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家记忆，
5: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期间要经过的地质地貌可以说是千差万别。这一路上既有海拔5000米的雪山，也有地质情况非常复杂的高原盐湖，同时还有数百公里的高原冻土层以及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修筑铁路来讲都是难以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为了攻克这一系列技术难关，中国科学院、铁道部、一机部、铁道兵领导机关等68个单位开始了青藏铁路科研大

0: 会战。上千名科技人员来到这里，挑战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巅峰难题。
1: 唐古拉山北麓的烽火山海拔5000多米，因风大滚地雷多，山体赤红似火而得名。由于海拔很高，这里的大气含氧量还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根据修建计划，青藏铁路途经最高点正是位于烽火山附近的唐古拉山垭口。5072米的海拔也是世界铁路的海拔之最。正因为如此，40多年前人迹罕至的烽火山成为了青藏铁路相关研究试验的核心区域。1974年，也就是青藏铁路17工程全面复工之时，全国各地1700多名科研人员登上烽火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科学技术大会战。
2: 铁道部那个医院里好多科研人员一在那里都住帐篷，就是说我们取土还有这个地质的情况，他们研究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主要是配合他搞这个试验
3: 啊，包括上海森林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包括机械工业部，好多都要在那上面搞试验。人上去行不行，机械上去行不行，要上面这个在那生存啊，要具备什么条件。
1: 满怀信心的科研工作者亲切地将这里称为烽火山科学城。但是这座科学城里既没有高楼大厦，更没有现代化的实验室，山间大大小小的白色帐篷和各种露天试验场就是这里的全部设施。
0: 就是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烽火山上，科研工作者10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着，反复的试验和论证，而难题也终于被他们一一攻克。这些高原铁路研究成果被送往了各个建设工地，为青藏铁路的科学施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 在当时的一系列科研课题中，最为棘手的无疑是一线施工人员的缺氧问题。事实上，从1958年青藏铁路正式开工，直到1979年7月17工程成功铺轨到格尔木，困扰建设者已久的缺氧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没有系统的科学研究，很多时候铁道兵战士们都在以透支身体为代价坚持修建铁路。年轻的建设者或许不会知道，有时长期缺氧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永久损伤。
4: 因为高原啊，脉搏也很快，心呢都肥大，心脏肥大，就是老运动了，可能心脏肥大。我也不懂它术语，就是心轴就向左偏。
5: 对全团500多干部进行体检，检查大部分同志的心脏、心电图、心电阻。心脏的中心呢、这个轴啊，心脏偏移，有偏5度的、7度的、8度的、9度的、10几度的，个别的偏的更多，啊，到70度，心脏偏了，为什么偏了？就是由于呢长期在高原缺氧，心肺负担过重，造成心脏心电阻偏移。
1: 不仅如此，在缺氧环境下进行高强度体力劳动，还可能出现各种突发意外，从而严重影响施工进度。在关角隧道修建过程中，最多一次曾有32名铁道兵战士因缺氧在洞中晕厥。因此，为了尽快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抗缺氧对策，科研专家进行了一系列高原人体适应实验。
3: 研究上了身体研究所，就看你个心脏是有什么反应，他查着表开始，大家都等的就我听了大学看你能多少，心脏调到150、160、170都有了，停下来 还什么时候？
1: 有时为了不影响战时工作，科研人员会直接下到工地进行相关实验和定期检查。
4: 高原病什么研究所来了一些专家，那后来我们施工那些部队的人呢，这战士吧，他们每人都在身上都得安，他们给安排一个什么测量的那什么仪器吧，什么血压呀，什么什么什么喘气儿，都搞这个东西。每天都要给战士吃那叫什么药，有护耳药，有药，就克服高原那种药。然后每天定期还进行一些检查。
1: 要破解缺氧难题，准确无误的数据至关重要。为了让数据更加精准，参与实验的铁道兵战士甚至会冒着生命危险挑战人体生理极限。他们深知这些冒险最终都会在科研人员的手中转化成宝贵的实验数据。在铁道兵战士的不懈努力下，科研人员积累收集了1200多万个可靠数据，掌握了含氧量与对应工作强度之间的科学关联，为攻克高原缺氧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了科研人员的数据支撑和科学指导，铁道兵指战员信心倍增，不仅工作效率有所提高，因高原缺氧导致的减员也大幅降低。与此同时，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敢想敢干的铁道兵同样在用自己的智慧突破着一道道建设难关。在高寒气候下的青藏高原进行施工，除了勇敢的铁道兵，他们手中的混凝土建筑同样要经受住严寒的考验。
5: 就是夏天水沟子里边有点草，长出点草，还没能长多高，又进入冬季了。哎，一年的冰冻期8个月，基本上也就是3-4个月才能有这个绿水，很短暂的时间段，见不到绿水。
1: 寒冷是现代施工的天敌，混凝土建筑施工最怕寒冷结冰。新浇筑的混凝土一旦受冷结冰，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就会随之降低，严重影响结构安全。青藏高原的暖季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因此如果选择在暖季施工，整个建设进度都会随之拖后。而要在冬季施工，就必须克服混凝土结冰的难题。就在大家为此犯难之时，铁石师第46团的技术人员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6: 完工法就是整个都是铁道兵研修铁路，在西北的时候，西北、东北、黑龙江，那不都是冬季施工啊？那你不加热怎么办呢？不加热那个混凝土你放下一会儿就酥了，就跟那冰，就跟冰那个雪一样，那就散了，就不成个整体了。
1: 所谓暖棚法，就是在施工现场临时搭建一个棚子，然后在棚里搭上火炉，如此一来，整个棚内的温度就能保证在冰点以上。暖棚法的发明让第46团的桥梁施工摆脱了极寒天气的困扰，从而保证了施工进度。这一方法很快便推广到了其他施工队伍当中。
0: 在实际施工当中，暖棚法确实很有效果，它也保证了铁路工程施工的进度。但是暖棚法需要精心的维护，特别是到了夜间停工的时候，暖棚里必须要有人值守，如果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麻烦。
1: 就在第46团用暖棚法不断加快施工进度时，一场意外悄然降临到了第46团所在的哈尔盖好河沟工地。
3: 当时我们在哈尔盖过去有一个小河沟，大概修一个8米的桥，因为我还管着那个桥，从车辆放线到打混凝土，支木板，最后养护，我每天还去看一看，下午还去看了，都还喊他小心小心。
1: 一天深夜，好河沟一带突然狂风大作，呼啸而来的狂风把暖棚吹得呼呼作响。
3: 当时一个兵是云南兵，云南兵在那里晚上守夜，晚上刮风，不小心那个炉子给整倒掉，炉子倒了，那个下面全部是电力，那个整木油整，
1: 火解风势瞬间就点燃。

0: 了暖棚。眼看火势越烧越旺，正在暖棚值守的小战士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由于工地与驻地间并没有电话相通，面对突发状况，这名小战士只能赶紧跑回驻地报告。等到小战士跑到驻地报告火情，战士们在赶到好河沟时，整个工地早已焦土一片，连之前建好的桥梁地基也被烧毁。事情发生后，第46团开会通报了这起意外事故，总结了经验教训，而那位小战士也因为疏忽大意被团里通报批评。如果说暖棚法解决了铁道兵冬季施工的问题，那么随着施工线路的不断深入，另一道难题很快又出现在了铁道兵建设者的面前。
1: 格尔木以北60多公里处有一个高原湖泊，叫做查尔汗湖，它是中国最大的盐湖。这里风景绚丽，盐湖当中形态各异的盐花将盐湖装点得如梦似幻。然而在当年青藏铁路的建设时期，这片美如仙境的盐湖却让建设者们伤透了脑筋。
0: 查尔汗盐湖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茫茫戈壁滩中，东西长160多千米，作为中国最大的盐湖，这里的原盐储量足够全世界人口吃上1000年。由于常年气候干燥，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从外面看起来，盐湖只剩下一层硬邦邦的盐壳。
2: 干枯了，说是盐湖，实际上看不到水，就是盐壳了，就是都结晶了。
3: 它的年降雨量不高，只有25个毫米，蒸发量很高，蒸发量可以达到3490毫米。它的降雨量和它的蒸发量是100到140倍的关系。
0: 按设计方案，青藏铁路有32千米位于盐壳地段。1976年，铁道兵第7师第34团奔赴青藏铁路查尔汗盐湖段。在看起来宛若仙境的查尔汗盐湖，第34团的战士们却遭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2: 在盐底下做出这个工程以后，没几年，混凝土就散了，就没有强度了，这也是不行的。你用钢筋混凝土，钢筋在水里泡着的话，时间长了以后，钢筋就锈蚀了。没断面了，最后也没强度。
0: 原来由于盐度过高，倘若像平时那样将路基打入湖底，用不了多久钢筋混凝土就会锈蚀损坏。不仅如此，由于结晶的盐壳坚硬无比，像凿开铁板一般的盐壳进行施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尽快攻克盐湖难关，国家甚至专门成立了研究机构。
2: 为了修这个青藏铁路对着盐湖，咱们国家科研部门专门成立一个盐湖研究所，就是铁路怎么能够过着盐湖。
0: 不久，铁道部组织的专家组特意从北京赶到了盐湖工地，在这里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测试，专家发现硬如钢板的盐壳完全可以承受火车通过的压力，承载力比土质路基还要强。于是一个大胆的施工方案出炉了。
3: 就等于你在盐壳上面筑路，它下面这个地基的话应该非常的坚固啊，它的承载力要比一般的土路基还要强。另外的话，从填料上来讲的话呢，因为没有什么填料啊，就当地就是用盐嘛，所以修那个路基础是盐，路基路底也是盐，都是盐，就用盐做路底。
0: 就地取材，直接在盐湖上筑起盐盐路基完全可行。战士们随即投入到紧张作业当中。由于地表盐壳孔隙较大，施工中战士们就挖开其他地方的盐壳，取出盐盐填补空隙。通常

0: 稍有蒸发就可结晶，坚固无比。于是在当时的察尔汗盐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战士们手持装满卤水的工具，在路基上浇洒卤水，卤水流入路基中的缝隙，蒸发结晶后填充其中，反复浇筑几次，卤水便如粘稠剂一般将路基牢牢固定。在不分昼夜的盐湖鏖战下，一段段路基不断向前推进。与盐湖中央高歌猛进的路基建设相比，在盐湖南北两岸与陆地接壤的地方，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1: 盐湖陆地和盐湖接触这个地方，有这个跟沼泽地一样，那就很深很，又是推土机啃进去，能把你一下子下去陷下去。
0: 与盐湖中央坚硬无比的盐壳正好相反，盐湖南北两岸的粉细沙地层却好似海绵一样柔软。在这里，不要说修筑路基的大型机械，就连人踩上一脚都难以立足。
2: 它那承载力相当的低，推土机一上去就陷进去了。推土机都有那么好宽的履带嘛，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它都陷进去，说明什么？说明地基承载力不足，人走上去一下就脚就陷下去了，推出去上去，基建上去了，那怎么办？这样的地基不能做路基，不能修路，必须要对地基要进行处理。
0: 在这样的地段修筑铁路路基，加固基底必不可少。经过一系列现场调研和反复试验，专家组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几密沙桩。
3: 每隔1米60公分这么一个直径，用这个设备一个大铁管子打下去个20多米深，然后在这管子里头放这个沙卵石下去了，然后把这铁桶一拔拔起来，石头就进去了，然后再隔1米再打，
4: 沙桩必须一号完了之后呢，在沙桩上面呢再填盐块，填一层盐块，浇一层盐卤，它那个盐卤和盐块啊一长在一起非常结实。
0: 几密沙桩如同路基的骨架，不仅可以加固路基，还可以使火车震动分散到密实的沙柱上，从而提高整个路基的承载力。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铁西师第34团的战士们在盐湖两岸5公里长的地段上硬生生地打入了50000多根几密沙桩，灌入的沙石足以装满700个大型集装箱，最终圆满完成了盐湖两岸铁路路基的修筑任务。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战，铁西师官兵和科研人员终于在察尔汗盐湖架起了一条32公里长的万丈盐桥，创造了盐湖筑路的奇迹。
5: 察尔汗盐湖铁路的建成，在我国的铁路建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项成果也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盐湖铁路的成功鼓舞了高原铁路建设者们的热情，当然这也提醒了铁道兵战士们，青藏铁路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铁路，在未来的建设过程当中还有其他更多的建设难题在等着他们。
0: 在铁道兵指战员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筑路大军勇往直前，攻克了一道道建设难关。到1979年，青藏铁路1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成功铺轨。1期工程的顺利通车，无疑鼓舞着青藏铁路所有建设者的士气，所有人的目光几乎不约而同地向南投向了西藏。更为艰巨的青藏铁路2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似乎已不再遥远。
6: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

0: 庞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21日，100000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国家记忆，
3: 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显著增强。1994年7月，中央明确提出，抓紧做好进藏铁路建设前期准备工作。为此，除了原先的青藏铁路，铁道部又提出滇藏、新藏和川藏等进藏铁路的规划方案。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央政府就曾组织专家对4条进藏铁路进行过系统研究。那么40年后，随着综合国力与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曾经的最优线路青藏铁路又能否再次成为中央选择的进藏方案呢？其他几条线路相比，青藏铁路修筑距离最短，投资数额还不到其他方案的30%。沿线地区虽然平均海拔较高，地势却相对平坦开阔，可以有效减少工程量较大的桥梁、隧道的修建。然而，即便人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了青藏铁路，在环境复杂多变的青藏高原，要确定一条科学合理、安全可靠的铁路线，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00年8月，时任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兰州分院副分院长的李金城，接到了一个沉甸甸的任务，迅速组织人员对青藏铁路进行初测工作。根据上级安排，他的队伍将负责全线80%的勘测勘探任务。
4: 青藏铁路二期的时候，这个最艰苦一段就是唐古拉山那个月岭这一段呢，就是当时就是号称无人区，它离那个青藏公路啊比较远，相差有上100公里的距离，这个呢也没有人走过。
3: 为确定穿越唐古拉山的最优方案，李金城和队员们亲自来到了遍布沼泽、危机四伏的无人区。谁知勘测队刚刚踏入无人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就险些让他们打道回府。
4: 要备好多帐篷啊、生活这个用品啊，包括仪器啊，都要靠这些牦牛啊。牦牛一般情况下没有特别情况还可以，你要走水地啊、爬一点山啊，它就不听话了。
3: 一场大雨让本就泥泞不堪的沼泽更加寸步难行，连牦牛也因此罢了工。无奈之下，李金城和队员们只得每人扛起25公斤重的仪器设备，在-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下继续向无人区深处挺进。一路上由于营养不良加上工作强度过大，很多队员都患上了高原病。在一次夜晚过河时，本就患有低钾血症的李金城也终于支持不住，两眼一黑倒

0: 在那冰冷刺骨的河水里。
1: 我们当时是院里买的是类似的这个前转机，激光前转，就是那是我们吃饭的工具啊。
0: 把仪器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李金城，此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最后众人抬着已经失去知觉的李金城，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出了无人区。在队员们近乎用生命换来的勘测数据的帮助下，最终线路放弃了海拔5231米的青藏公路垭口，转而从海拔5072米的无人区垭口翻越唐古拉山。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变，不仅节约里程5.7公里，还直接为国家节省了8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投资。2001年6月29日，注定是载入世界铁路史的一天。这天上午，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隆重的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格尔木和拉萨同时举行。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建设就此拉开了序幕。然而随着各支施工队伍不断向青藏高原腹地挺进，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摆在了所有施工人员的面前：如何克服高原缺氧。在新建的1110公里铁路中，有960公里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地段，全线4500米以上的平均海拔比一期工程高出了近2000米。为此，早在1974年青藏铁路一期工程全面复工时，科研人员就已经展开了相关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批宝贵的实验数据，为后来创建一套完备的医疗保障体系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整个二期工程建设过程中，青藏铁路建设总指挥部在工地沿线设立了29所医院、115个医疗点，医疗保障体系规模之大、设备之全，在以往的铁路建设中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一些环境极端的施工地段，高寒缺氧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最主要最关键的风火山隧道，世界海拔第一的隧道，4905米，这个地方的医疗保障和施工在前期很非常关键。
0: 负责风火山隧道施工的是中铁第20工程局，他们的前身铁石师正是当年用生命打通关角隧道的铁军。20多年后，面对含氧量更低的风火山隧道，他们又能否闯过这道难关呢？
3: 这个我们一上山的时候，就是胸闷气短，头痛腿软，生存就是个问题。干活啊，当时怎么办呢？我们直观呢，就是那个氧气袋只能吸20分钟，你用氧气瓶2.5升，那最多吸2个小时，睡觉都不能睡，他怎么干活啊？
0: 风火山不仅高寒缺氧，在封闭的隧道内进行施工，含氧量还会进一步降低。由于正内含氧量还不到40%，不少人都患上了高原病。眼看施工进度因此不断放缓，这让隧道总指挥长邝成明心急如火。
3: 如果有心脏病，你早就起不来。所以当时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想尽一切办法止氧。
0: 但是在当时的国内，却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实现高原制氧。就在邝成明一筹莫展之际，北京科技大学刘应书教授找到了邝成明。此时刘教授发明的高原制氧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研制高原制氧站的合作协议。在北京科技大学的技术支持下，2001年11月，一座大型制氧站赫然出现在了风火山上。它的出现填补了世界高原制氧技术的空白。兴奋之余，邝成明还想更进一步。经过与刘应书教授的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利用制氧站实现隧道供氧是完全可行的。
2: 在风火山隧道长自变供氧，所谓。

0: 的掌子面，就像比方说，这是一个锅盖，在这一块施工，外边封闭上，在隧道里边高压缺氧，24小时氧气往里边供。
1: 高原隧道掌子面弥散式供氧，这是解决高原隧道供氧的又一大突破。通过弥散式供氧，隧道内氧气含量可以达到平原地区的70%。
2: 这个氧气送进去以后，那个冻的氧气条件呢，就大到什么程度啊？就和拉萨的氧气差不多了。所以有很多人还愿意在冻子里面，不愿意在外头。
1: 有了充足的氧气保障，施工当中大家更有干劲儿，掘进速度由起初的2-3米提高到了供氧后的5-8米。2001年冬天，烽火山隧道是整个二期工程中唯一不停工的地方。烽火山隧道的制氧供氧系统很快便推广到了全线使用，效果显著。
3: 京藏铁路5年建设，在唐古拉山海拔4500米以上，14万建筑大地，最后到通车，没有一人因为急性高山病而造成死亡，这个在国际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做到。
1: 唐古拉山藏语意为高原上的山，作为西藏自治区与青海省的界山，只有征服这座巍峨大山，青藏铁路才能一路南下直抵拉萨。在这片施工环境极其艰苦的地方，活跃着一支被人们称为红色娘子军的特殊群体。红色娘子军共有26人，他们都是中铁11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青藏铁路鬼牌生产车间的女工。女子鬼牌班负责的是唐古拉山至拉萨长达577公里的鬼牌铺设任务。鬼牌就是先将钢轨和轨枕用零件连接起来形成鬼牌，再由人工操控机械进行现场铺设。与其他工作相比，鬼牌铺设虽然不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却要求每位操作人员都必须胆大心细，随机应变。
4: 女同志心比较细嘛，操作这个机械它就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
1: 面对艰苦的鬼牌铺设任务，这支青藏线上的红色娘子军又交上了怎样的答卷呢？
5: 鬼牌队是生产了3.425公里的这个鬼牌，创造了为前方日铺架8.1公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的话，这个记录没有被超越过。
1: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难以想象，在施工条件艰苦的世界屋脊，这群女工究竟是靠着怎样一股力量做到的这一切。要做好环环相扣的鬼牌铺设任务，团结协作必不可少。在忙碌的工地，这种集体凝聚力往往是在一朝一夕中悄然形成的。
5: 最多的能产生共鸣的话题就是聊到家庭啊，聊到孩子，聊到这儿之后，大家相互之间就特别能理解对方。
1: 家庭尤其是孩子，是每名女工心心念念却又不敢主动触及的话题，因此只有在这个温暖的集体中，他们才会敞开心扉。
5: 有一次聊了一个话题，说让孩子来给我们这些妈妈们打分，能打多少分？他们思考了半天，打多少分啊？100分的满分，他们说顶多只能打30分。为什么？因为他们真的没法尽到责任。
4: 我的孩子就说，我有将近2年没见到他啊。我到车站去接他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子女在旁边，我真的都不知道那是我的孩子了。
1: 除了对孩子疏于照顾，对父母的愧疚更让李红难以释怀。李红的父亲是一位老铁道兵，曾参加过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建设。得知青藏铁路的复工消息后，李红和弟弟接过了父亲手中的接力棒。
6: 他的父亲是铁道兵，就是亲手把弟弟交给李红，

0: 一下宁波，交给你朋友说这个过去，我作为铁道兵在青藏一期的时候创造了一些业绩，现在把这个二期的任务交到你们手上，你要好好带好你弟弟，把任务完成，这个凯旋归来，就是我在家门口在迎接你们。
1: 但是让李红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意味深长的对话却成为了父子二人最后的告别。2004年9月26日晚饭过后，在去往工地的路上，一场车祸夺走了李波年轻的生命。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李红一家一时难以接受，就在全家人因此悲痛不已的时候，父亲的一番话让李红重新振作了起来。
2: 说我们当兵的时候干的那些，那个时候因为机械设备比较少，都是靠人工开挖，那个时候牺牲更大。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很多，他说也难免会有牺牲，这个要想不通。
1: 悲剧发生后，曾有领导问李红还上不上青藏线，李红的回答让人动容，我必须要上，我不能当逃兵。对孩子的不舍，对父母的愧疚，相同的经历反而使女工们更加团结，迸发出了更加强大的战斗力。旷古高原，茫茫雪域，团结一心的女工班凭借着超凡的意志与信念，圆满完成了鬼牌铺设任务，书写了一段中国铁路建设史的当代传奇。刘征平，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指挥长、高级工程师，曾受到过习近平总书记的两次亲切接见。如今刘征平已经在青藏铁路沿线工作了20个年头，在这趟已经不知道坐过多少次的青藏铁路列车上，他又再次前往可可西里观测那里的冻土状况。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冻土地段相比，海拔高日照强的青藏高原冻土层受太阳辐射影响较大，加之高原年轻，构造运动频繁，使得这里的冻土对季节气温变化显得异常敏感，很不稳定。天气寒冷时，硬如坚冰的冻土会随着温度的降低不断膨胀，建在冻土上的路基便会因此变形。而到了夏天，气温回升，冻土不断融化缩小，铁轨又会随之下沉。一冻一融间，再坚硬的铁轨也会扭曲变形，进而影响火车的安全通行。作为冻土领域的专家，刘征平每年都会定期来到可可西里烽火山一带，对那里设立的实验路基进行数据测量和统计。
3: 可可西里地区这个多年冻土呢，最具有青藏线的典型性。它的典型性有表现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细颗粒土含量很多。第二个，多年冻土的温度比较高，以高温冻土为主。第三个，多年冻土的含冰量很高。
1: 在青藏铁路二期工程中，如何让这条钢铁巨龙穿越可可西里冻土地段，无疑是整个施工建设的一大难题。如果没有介绍，我们或许不会知道，刘征平今天所做的冻土观测工作，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在这片无人区中秘密展开了。这段现在看起来有些破旧的土路来头可并不简单。早在1960年4月，原铁道兵第8510部队就在可可西里东南部烽火山一带修建了这条冻土实验路基，用于对可可西里冻土区进行系统的观测与研究。除此之外，1961年，科研人员还专门在烽火山建立了冻土。

0: 观测站。攻克冻土难题，离不开多年收集的数据参数和技术沉淀。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代代科研人员用自己的毕生心血和默默努力，不断推动着解决高原冻土技术的进步。
1: 我们修建青藏铁路的时候，一个主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保护这个多年冻土。现在我站这个地方呢，就在清水河试验段，后面呢就是青藏铁路。这个片石理论的话，就是说在路基的底层还有它的边坡，我们铺上一层这个碎石。第二个措施呢，就是看到旁边插的这个热棒。
0: 刘真平提到的解决措施，正是他和其他科研人员根据前人的经验智慧和宝贵数据总结创造出的对付冻土的有效办法。攻克冻土的难点在于，冻土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膨胀或收缩。既然冻土对温度变化如此敏感，那么如果可以将冻土保护起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控制冻土的土壤温度，使其不再融化，成为结构稳定的冻结状态，这一难题便会迎刃而解。视频中位于铁轨路基两旁的棒子，就是刘征平所说的冻土热棒。所谓热棒，顾名思义，就是将一根注满液态氮的密封空心钢管插入路基所在的冻土层。当路基的冻土温度上升时，钢管中的液态氮可以将冻土层中的热量传输到大气当中，从而避免了因冻土融化导致的地基塌陷。在青藏铁路全线，像这样可以控制冻土温度的热棒就有1.82万根。这一根根神奇的小棒子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冻土保护神。除了可以散热的热棒，在青藏铁路途经的冻土区，围绕控制冻土地温的解题思路，充满智慧的技术人员还创造出了路基通风管、遮阳棚和碎石护坡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护冻土的好方法。有了破解冻土难题的正确方法，为控制地温、将冻土彻底保护隔离起来，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和科研人员携手打造了近500公里长的冻土保护地段。曾经横亘于建设者面前的高原冻土终于被攻克了。
1: 2006年到2013年，13年以来，路基基本稳定，各种处理路基的这种工程措施，适合于当时那个设计，也适合于当地的工程地质条件，所以铁路比较稳定。桥梁结构呢也基本上达到稳定，然后隧道呢没有任何破坏，就说明我们这个克服多年冻土还是取得了成功。
0: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引发的各种极端气候，建成后的青藏铁路仍然面临着冻土问题的巨大威胁。但是青藏铁路的建设与运营也同样为中国冻土研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未来随着更加系统全面的冻土研究的开展，中国的冻土研究与相关技术也必将继续走在世界前列，并为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营不断贡献着科学的力量。
2: 为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3: 这个驼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驼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那股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2: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5: 抢购热。

0: 4001653300 4001653300。
1: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7: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6: 共守美好家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8: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3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财，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

0: 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1: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1: 19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1: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古市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们，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3: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吧，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2: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3: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3: 实际时间很短，

0: 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六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所以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1: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空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2: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
1: 对，
2: 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1: 3个宝贝孩子。
2: 一共3个。
0: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

0: 还有呢大儿子、嗯、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嗯、今年就十二岁了。
1: 十二岁了。
0: 还有一个呢、嗯、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啊、老儿子。
0: 对。
1: 所以说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0: 对。
2: 嗯对。
0: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嗯、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0: 现在25岁，
1: 25岁啊，
0: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0: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3: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2: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哎，
2: 东北菜，
1: 东北菜
2: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有
0: 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0: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0: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吧，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0: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1: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0: 这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做。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2: 要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马上那就把黄河大桥守住，不能就跑掉。
1: 大天桥一站，城里都乱了，他的指挥官也乱了，没后路了，他逃不了了。
2: 他这个王牌部队，一个师的大部分跳到黄河，第二天就漂上来了。哎呀，那是黄河那个，那这上面都是尸体啊。
3: 到8月26日早上7点，解放军已完全占领兰州城内的主要据点，残余国民党守军也在当天下午被清除，兰州获得解放。得知兰州解放后，马步芳于8月27日从西宁乘飞机仓皇逃往重庆，马继元于8月31日从永登窜回西宁，随后带着少数军政要员及大批黄金白银乘飞机逃往香港。8月30日，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受到兰州市10万市民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也致电祝贺兰州解放。第一野战军主力攻取兰州的同时，担任牵制任务的第18兵团，乘胡宗南集团向西和宝鸡国阵进攻之机，第60、第61军歼敌3700余人，其余国民党军匆忙回撤。第64军在海原地区牵制了宁马原兰兵团，使其不敢贸然南进，有力地配合了第一野战军主力攻克兰州作战。时光荏苒，战斗的硝烟早已消散，然而兰州战役的悲壮惨烈，在这些曾经参加过战斗老兵们的记忆中，依然清晰无比，刻骨难忘。还有很多像姚福禄一样的战士们，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西北地区的最后一场战役决战之中。兰州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2000余人，俘虏13700余人，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也是西北战场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为西北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一野战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军伤亡共8700余人。兰州的解放，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解放大西北最后一场战役决战的胜利，打通了进军青海、宁夏和甘肃的门户，为进军新疆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北战场形成了人民解放军大踏步进兵追歼的大好局势。
4: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

0: 咨询114专几何整装，宝贝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1: 这个头腕吧，我是给我家老伴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腕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是啊，太划算了。
2: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0: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3: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4: 国家记忆。
5: 海关大楼的钟声敲醒了又一个黎明，黄浦江两岸云蒸霞蔚，车水马龙。崭新的上海尽情地展示着东方明珠的绚丽风采。或许只有英姿飒爽的战士还在辉映着前辈的身影，只有横卧树丛的大炮还在记忆着昨日的硝烟。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是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当时有500多万人口，10000多家工厂，60000多家商店，是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的经济金融中心。黄浦江边分布着西方列强的租界，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各种反动势力汇集，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对于这座牵动全国、影响世界的大城市，如何攻取、如何接管，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面前的一个大难题。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从浙江奉化乘泰康号军舰到达上海，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地区的防务，声称要死守上海6个月，如果守不住就要把上海搬空、打烂、炸光。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9个军、25个师、20余万人布防于黄浦江以西主要市区及外围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另有24艘军舰、56架飞机配合作战，守护出海通道。这时，上海市区内外遍布着4000多个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工事、20000多颗地雷。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约法八章》。5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请第三野战军在5月10日至15日之间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报告了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部署。4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确定从第9、第10兵团并第26军首先围攻上海外围地区国民党守军，截断汤恩伯集团之一切逃路，封闭其海上通道，然后围攻上海市区，全歼汤恩伯集团或迫其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 1949年至1950年中苏合拍的这些珍贵的上海彩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进程。当时普通市民不希望上海变成火海，民族资本家不希望上海变成死海。毛泽东审时度势，要求军政全盛，几次明确指示解放军不要急于攻占上海，一定要充分做好政治军事的准备工作，待机而动，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陈毅把上海战役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粟裕则提出，为了保证上海完整接收，宁可网开一面，让汤恩伯率领的守城之敌逃窜。这里是离上海不远的小城丹阳，70年前5000多名接管干部正在这里集结。从1949年4月底开始集训，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陈毅亲自给接管干部做动员报告，他批评了有些战士进城后的违纪行为，告诫指战员：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解放军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是进城后要虚心谨慎，我们野战军在城市里不能野。5月12日，第3野战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上海战役正式打响。第10兵团迅速攻占了浏河、太仓、嘉定、昆山、罗店、南翔等地。第9兵团快速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嘉兴、松江、青浦。国民党军上海外围阵地1道防线全部扫清。紧接着，解放军开始攻击2道防线，国民党军上海外围主阵地。第3野战军分东西两路向吴淞口夹击，东路第9兵团的进攻相对顺利，西路第10兵团从吴淞西侧猛扑乐浦、浏杭、洋行地区，进行了一场上海战役中最为惨烈的战斗。第28军攻击浏杭镇的国际电台，遭遇国民党军子母地堡群的强烈阻击，解放军好不容易攻了上去，又遇到地雷区、电网和竹签阵，部队反复冲击，直至深夜才拿下4个地堡群。天刚亮，国民党军突然开炮反击，一发发炮弹砸向地堡群，解放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第29军攻击乐浦，多次冲击接近街区，双方展开白刃战，各个街区不断易手，混战长达40余小时。5月14日到17日，第28军、第29军攻击受挫，伤亡8000余人。第10兵团随即改变战术，先以火力覆盖国民党守军阵地，然后以突击队爆破碉堡，采取进破作业方式，步步为营，不断挤占国民党军阵地。随着阵地的不断紧缩，国民党军的士气则越来越低。至5月19日，第28军终于拿下洋行和浏杭国际电台。5月22日，第29军攻克乐浦。东路第9兵团奋勇挺进，第31军进逼浦东，经过10小时激战，攻占周浦镇。第30军抢占奉贤海堤，直趋白龙港。5月19日，两军会攻高桥，经过3天激战，攻克高桥。第3野战军全部攻占上海外围阵地，部分攻占主阵地，从两翼向吴淞口张开了前口。汤恩伯见势不妙，匆匆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他唯恐断了逃路，接连抽调了3个多军守护上海的南北两翼，市区兵力相对薄弱。 5月23日夜，粟裕得知情况，抓住战机。

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他调来了正在休整的第23军和第25军，进攻上海的解放军达到了10个军，形成牛刀杀鸡之势。粟裕以4个军的兵力先取浦东，经过激战，各部队会师吴淞口，肃清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 切断了上海守军的最后退路。5月25日，在苏州河边爆发了攻占市区的最后战斗。国民党军据守苏州河北，以32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物为掩护，居高临下交织成火力网封锁河面，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固守， 河岸还有坦克巡逻支援。为了保护好上海这个瓷器店，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参战部队不能使用重炮轰击，也不能用炸药爆破，只能用轻武器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第27军军长聂凤智指挥部队展开攻击， 一波波队伍冲上去，一个个战士倒下来。激战一上午，还是没能冲过只有30多米宽的苏州河。第27军所属济南第一团刚刚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就开始了与北岸的国民党军的战斗。 他们面对的是既反动又顽固的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济南第一团的战士扑上去，国民党青年军的火力网射过来，许多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倒在了苏州河边。 第27军指战员开始寻找减少牺牲、制客顽敌的好办法。时任第235团7连指导员迟浩田带领2名战士立了奇功。迟浩田他们发现了一个下水道的入口，趁着夜黑心暗钻了进去。他们趟着污泥浊水，一身脏、满脸黑，一下子摸进了对岸的国民党军营房。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查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聂凤智随即与他通话，晓以大义，指明出路。刘昌义于5月26日率部起义。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 除汤恩伯以及5万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上海战役中，毛泽东一方面严令部队要保护外国侨民，一方面明令部队要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黄浦江内有悬挂外国旗帜的军舰载运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攻击。 粟裕报告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处置办法。毛泽东断然便是，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 第3野战军部队奉令行动，严阵以待。游弋于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不得不悄然离去。蒋介石集团挑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起宣告破产。

上海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侧湿漉漉的路边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

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没进民宅，却酣睡大马路边。毛泽东得知了不入民宅的规定后，一连说了四个很好，高兴地夸赞铁的纪律和铁的军队。上海人民就是从这一刻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自己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就是从这一刻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在这之前，不少人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但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解放大军之后，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也有过亲身的经历，充分的战前集中培训为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力量和灵魂，从三湾改编形成的人民子弟兵的铁的纪律，造就了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成就了赢得民心的文明之师。为了保证完好的接管大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沪场沪校斗争。具有三次武装起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走进工厂，走上街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扎扎实实地建立了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对方营垒里的重要成员。他们动员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一批人留了下来，不去台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接管、恢复、建设大上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新生的上海，自来水照样流，电灯照样亮，电话照样通，工厂学校室内建筑保护完好。此前毛泽东广泛征求了党内外同志的意见，决定由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容光焕发的陈毅阔步走进市政府大楼，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上海市市长的工作。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顽固抵抗，等待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干预的阴谋破产了，国民党当局搬空打烂炸完上海的企图破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军政全胜的雄姿走进了大上海，不仅保护了上海这个瓷器店里的瓷器，而且消灭赶走了老鼠。上海的解放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守军，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了人民，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取得了军政双胜，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在《资治通鉴》当中有很多刺客的故事，比方说今天我们要给你讲其中的一位叫豫让。关于义士豫让或者说义侠豫让的故事流传的比较广泛，你看在《资治通鉴》当中有所记载，在《史记》当中也有记载，《史记》当中专门有一篇叫《刺客列传》，司马迁一共为我们介绍了五位。比方说第一个曹刿，在曹刿167年之后有了专诸，专诸酒宴刺王僚嘛。专诸70年以后又有了豫让，在豫让40多年之后有了聂政，聂政200多年以后又有了荆轲。您看在500多年的时间里出了将近五位，可见在司马迁的眼这个

意识的标准是很高，在这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北方人，四个北方人当中有三个是晋国人，三个晋国人当中有一位是上党人，就是我们今天给介绍的豫让。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上党人呢？在今后的故事当中，关于这个地方出的名人还有很多，等再介绍到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给您说。司马迁和司马光两个人呢，对于豫让的故事记载的不尽相同。比方说豫让为报恩，几次三番刺杀赵襄子，均未成功，后来死了，以失败而告终。司马光对这件事啊不愿意张扬，写的比较简略。倘乎您要想详细知道怎么办呢？您看司马迁的史记，在史记当中关于豫让的结局写的相对啊比较全面。这两者处理的不，但是有一点，豫让诠释了什么叫士，义士的士。豫让用生命给这个士做了一个定义，那就是守诺、守节、讲义气。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豫让的故事是怎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豫让呢是春秋时期的晋国人，公元前453年，当时的晋国还有六大家族争夺这政权。豫让作为一个门客，先后在范氏和中行氏的手下工，可是在这两家啊，对待这豫让没怎么看得上眼儿，也就是说有他不多，缺他不少，所以这豫让干的也很憋气，干得很不顺溜。后来这个豫让跳行到了智伯这儿，投靠了智伯。智伯对待豫让可不像这范氏和中行氏，非常看重这个豫让，可以说食则同桌，出则同车。吃饭的时候俩人在一张桌上吃，出门的时候俩人坐一辆车子，就这么喜欢他、敬重他，两个人的关系是极为的要好，可以说好成一个人。而且这个豫让的家庭啊也是慢慢的好转，生活水平逐天的改善。正当这个豫让顺风顺水之际，倒霉的事儿来了。这智伯呀有个仇家赵襄子，这赵襄子总想把这智伯给宰了，恨不得吃智伯的肉，喝智伯的血，把他点天灯都不解气。所以这赵襄子就联合韩魏两家共同出兵，三家发兵把智伯给灭了，瓜分了智伯的领地。即便这样，这赵襄子还觉得不解气，把智伯人头砍下给自己当酒杯。豫让一看怎么办，跑吧，没有办法，跑到大山当中隐姓埋名。这顿哭，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赏识自己的这个领导，好不容易投靠智伯，本以为能安身立命封妻荫子，没想到半道出现了逆势。哎呀，智伯这么看重我，对我这么好，现在智伯死了，难道说我就无动于衷吗？难道说我就不应该给智伯报仇吗？人呐，得讲这个义字，得够那一撇一捺。对，我得给这智伯报仇。可怎么报仇啊？说着容易，做起来可太难了。那赵襄子平常出门的时候，那护卫一群一群的，戒备森严。慢说自己去报仇，刚一站出来，恐怕就得被人家乱刃分尸。这可不行，仇没报，反倒把自己给搭理了。最好我能混到这赵襄子的身边，趁其不备。这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我给他一家，然后没事就跑。哎，对，可是我怎么能够混到他身边去呢？哎，这可怎么办？哎，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这个朝廷啊，经常啊去找一些犯人做苦大力，给皇宫修个墙啊，扫扫厕所呀，
干点

0: 苦活、累活和脏活。
1: 对，自己首先乔装改扮、隐姓埋名，冒充犯人混进了宫廷。哎，可巧给他安排个活，修那厕所的围墙。这个豫让心里面很紧张，边修着围墙，眼睛环顾四周啊，不时的搁这观察，心说这赵襄子要是来上厕所可太好了。我给他一刀，我身上带着匕首，怎么那么巧这赵襄子今天上厕所没有卫士，身边没有保镖，一个人来的。哎呦喂，真是天赐良机，赵襄子该着你死。赵襄子刚进厕所，豫让一转身就进来了，把这匕首就拔出来，心说给你一家伙，倒了霉了。怎么，原来这赵襄子警惕性极高，他也知道自己的仇家多，今天来上厕所倒是没有准备，可是他眼角的余光发现有人跟进，自己就注了意了，就听见身后恶风不善，自己赶紧一闪身，这匕首刷啦一下把赵襄子那衣服划了一大条。等撤回这匕首再扎，没有这机会，就像荆轲刺秦一样，其实就是一次机会。赵襄子大声呼救，来人呐，抓刺客，说着和这个豫让在这厕所里，就手下的卫士闻风而至，过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豫让给摁那儿，还用问吗？赵襄子气得，好啊好啊，反了反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为什么来刺杀我？说。这豫让啊一点都没含糊，我叫豫让，为什么杀你？我是智伯的家臣，我给智伯报仇来了，今天算你命大，我没杀了你。赵襄子，即便我豫让做了鬼，九泉之下我也不放过你，我也要弄死你，我要给智伯报仇。两旁的这些卫士一看，心想，哈，真横啊，死到临头你还敢说这话，杀了宰了他废了他。可是赵襄子一摆手，哎，为什么？赵襄子打心眼里敬佩这豫让，别看刚才豫让想杀自己，现在赵襄子很喜欢他，为什么？觉得豫让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忠勇可嘉呀，为这智伯报仇，我跟他没有死。哎，算了吧，念在你为雇主报仇，忠义可嘉，我不与你计较，来把他乱棒打出。大伙儿那边放了放。哎好，手下的这些卫士也不敢多问，人家让放就放吧。
2: 好好好，放放。
1: 哎，豫让推推搡搡，乱棍打出，到门口见卫士还说风凉话呢。哎，豫让，你今天真走字儿啊，真幸运，不是没杀了吗？哎，欢迎你明天再来啊，有空再来。说完人家进去咣当一下把大门关上。豫让一看，这怎么办？头一回刺杀这赵襄子没成，我再来势比登天，一则人家有了防备了，二则人家认识我，这回甭说我杀，我刚一露面我就完了。这可看来乔装改扮这不行，我还得想想办法。你想怎么办？哎，古话说得好，知亲者莫若父母，知近者莫若父。这回我乔装改扮，如果连我的妻子都认不出来，那赵襄子更认不出来了。我妻子要是能认出来，说明啊我改扮的还不到家，我还得再变变样。对，我怎么变化呢？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

0: 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3: 千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乌二台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乌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乌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4: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我心说，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碰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心一横把牙一咬，干脆吧，浑身上下糊满了油漆，自己的身上都起了赖疮了，穿的衣服破衣箩，头发扎里扎沙，有如干草一样，脸上抹的是黑一道青一道，拿了一个破碗，不是缺边啊，就是掉叉，手里边拄个打狗棒，穿那鞋前面露脚趾头，后面露脚后跟，整个就是一个乞丐。你说这回这样可以了吧？对，我呀先让我妻子看一看，她要认不出来，那证明合格。来到自己家门口，叩打门环，求求大爷大奶奶给口吃的吧。这玉让还故意压低了声音叩打门环，好半天他媳妇儿把门打开，门分左右往外一看，呀，这不是玉让吗？嘿，玉让心说多倒霉吧，认出来了，陌生就跑，媳妇儿怎么喊玉让也没站下，跑到没人的地方，玉让往那一蹲，心说完了，白化妆了，白准备了，没用，怎么被他认出来的呢？这头发，这脸，这身上的衣服，我这皮肤全都变化了。哎呦，玉让想起来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是啊，我的容貌是改了，我的服装是改了，可是我的声音没变。尽管压低了声音，可还是我玉让的声，我得把声彻底的变了。怎么变？玉让想起一个办法，这办法一般人可做不了啊，这也就是玉让啊，捡了一块烧红的炭扔嘴里咽下去了，连嘴在这个嗓子食道全给烫伤了，这回再说话彻底变了声了。二一番来到自己的家门口，叩打门环，大爷大奶奶给点吃的吧，都说不出音儿来了。玉让的媳妇儿一看，谁呀？啊，哪儿来的要饭的？滚，给我滚！ 别看没要来吃的，玉让可挺高兴，行了，这回可以去刺杀这赵襄子了。我声音也变了，这回你也发现不了了。怎么办呢？就打听这个赵襄子的行踪，打听来打听去，听说赵襄子在三天之后要出门，而且必经之路要过一座桥。豫让心说，干脆这回啊，我埋伏在桥下，等这赵襄子骑马过桥的时候，我一下我蹦上来，我给他一刀，没事就跑，这回肯定行。结果又出差头了，要不说这豫让也够倒霉的。这回赵襄子倒是一点没发觉，手下的卫士也没看见，可这马发觉了。这马呀就觉得有生人味儿，有生人的那个气息，所以这马呀说什么也不上这桥，四个蹄子在这地上就开始刨土，打着响鼻，嘘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的也不过这桥。赵襄子一看这马今天有点反常啊，难道说他在提示我什么？你看怎么叫养马比君子呢，马通人性啊。这马也知道，心说主人有人要杀你，我闻出来了，你赶紧派人去看看呢。赵襄子一摆手，搜，给我检查一下。一查，把豫让又逮出来了。豫让也没吱声，在赵襄子面前一站。赵襄子一看，你是豫让吧？豫让这心彻底凉了，完了。即便这样，还被人认出来了。抱着必死的信心，心说这回啊，我肯定没活了，肯定得死。可是这赵襄子心里边很好奇，豫让，你左次三番的来刺杀我，想要要我的命，我很纳闷啊，有一件事情我想不通，你曾经在范氏中行氏的手下，你也当过家臣，你也做过门客，你是后来才投靠的智伯呀，可是范氏和中行氏被灭，我怎么没见你豫让给他们俩报仇啊？为什么这个智伯一死，你非得要替智伯报仇呢？那位说，这豫让是怎么回答的呢？为了您呢，听得清楚，咱得把这豫让的声音放大多少倍，而且得给它连在一起，这样呢语句才通顺。豫让是怎么说呢？豫让这么说，说夫君臣以义合，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如心腹。君为了您呢听得清楚，咱得把这豫让的声音放大多少倍，而且得给它连在一起，这样呢语句才通顺。豫让是怎么说呢？豫让这么说，说夫君臣以义合，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如心腹，君待臣如犬马，则臣待君如鹿。

0: 与我无关。可是到了智伯这儿则不同啊，智伯待我亲如兄弟，智伯待我如同手足，我为智伯肝脑涂地赴汤蹈火，所以我对智伯如同心腹，你杀智伯如摘我的心一样，我怎么能不替智伯报仇呢？要怪只能怪我欲让无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失良机，纵然九死，在九泉之下我也无颜去见智伯，我没脸见他，他对我太好了，结果他死了我不能替他报仇，我死了我当鬼我都对不起他。
1: 哦，赵襄。

0: 那该有多好。如果我身边的人全是玉匠，可以说呀，我的大事可成。哎，时也，运也，命也。赵襄子也知道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再把玉匠给放了，再放怎么跟身边的人交代呀？玉匠啊，你对智伯也算是仁至义尽了，而我对你也放了好几次了，所以说这一次我不能再放你了，看在你忠心为主的份上，我给你留个全尸吧。你呀，自杀吧。嘡啷一声扔地上一口刀。玉让也知道这回肯定得死，临死之前跟赵襄子说，说死我不怕，可是我临死之前有个心愿呢，希望您能满足我。说能不能把您的衣服脱下来让我刺穿呢？这样即便我死了我也不会有遗憾的。赵襄子很感动，好吧，我答应你，把衣服脱下来。豫让拿剑连刺了三次，然后横刀自刎。豫让行刺赵襄子，舍死忘生，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却用生命报答了智伯的知遇之恩。他为知己献身的精神令人敬佩。豫让是一个未能成功的刺客，但这个失败的过程却成就了他的人格，使他虽死犹生，虽败犹荣。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另外一个刺客，叫聂政。那么为什么还要说他呢？在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刺客有很多，但是聂政他的故事流传的最广，影响也最大。我个人觉得这中间最重要的是聂政的侠义二字。其实很多人提到侠义这两个字，把它放在一块儿来解释，这个是不对的。侠是侠，义是义，就好比孝顺这个词，什么叫孝，什么叫顺，这是两个含义。年供柴，月供米，这叫孝，孝并不等于顺。父母说东你说西，父母打狗你撵鸡，那不叫顺。侠义也是这个道理。什么叫侠呀？您打开金庸的小说《神雕侠

旅当中，曾经郭靖有一番言辞来解释这个侠，说行侠仗义，济困扶危，这是侠之小者。江湖上的人称郭靖为郭大侠，是因为啊，他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驻守襄阳城。什么叫侠呢？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在聂政的身上既有侠，而且还有义。这个义指的又是什么呢？您接下来听听这段故事，您就知道在聂政的身上与众不同之处。要说这个故事，咱还得打战国七雄的韩国给您说起。周威烈王18年，也就是公元前408年，韩景侯把国都从平阳迁到了阳翟。这个阳翟呢，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禹州。公元前400年，也就是定都阳翟8年之后，韩景侯去世了，他的儿子继位，也就是韩烈侯。韩烈侯身边有一个宠臣，姓严，叫严随，字儿叫仲子，史书上一般管他就叫严仲子。他是魏国濮阳人，在韩国呢做大夫，深得韩烈侯的宠信，一时之间权倾朝野。可时间一长，就跟身边的一个大臣发生点矛盾。倘乎这个大臣要是旁人还好说，可偏偏这个大臣的身份呢与众不同。此人也姓韩，叫韩魁，字儿叫侠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呀是韩国的相国，就是宰相。除此之外，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他是韩烈侯的继父。可不是说后爸那个继父，哪个继呀？四季的季，伯仲叔季。也就是说，他是韩烈侯的四叔，叔叔里面最小的那个。您别忘了那句老话呀，叫娘亲舅大，爹亲叔大，一笔写不出俩韩字儿来。这个韩魁，也就是这个侠磊，就睁眼白眼看不上这严仲子。那之所以跟他发生矛盾，也是因为他这个四叔的身份。那么至于这两个人的矛盾起因，史书上啊没有记载。史记上说这两个人是相害，也就是相互妒忌。资治通鉴上呢也是两个字，叫相恶，相互讨厌。这两本书上说的都非常简单，但是给了我们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您琢磨琢磨，一个是宠臣，一个是权臣，这两个人之间之所以交恶，是因为相互嫉妒对方的权力，认为对方权力过大，而自己应该掌握更大的权力，由此而产生的相互厌烦憎恨，这是一种权力之争。后来有一次，这个韩四叔这个侠磊犯了错误，具体上什么错误史书上也没记载，总而言之被这严仲子给揪住了。嘿，谁说好家伙，你犯错了吧？那对不起了，我必须得打报告，我得汇报。就到这韩烈侯重重的给打了一个小报告，给举报了。哟，侠磊一听啊十分的恼怒，就在朝堂之上指着鼻子臭骂严仲子。您琢磨琢磨，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众目睽睽之下，这又一激动，那词儿能好听到哪儿？骂还不解气呀，过去要揍这个严仲子。咱说了，这严仲子那也不是一般人啊，那是韩烈侯眼前的红人，当着文武大臣给自己胖揍一顿，将来还混不混了？还怎么立棍啊？哟，这严仲子也急了，摁剑就推奔黄，嘎嘣擦亮一下，宝剑拽出来，也要玩命。

0: 大家伙谁也不敢上去拉架。你说这架怎么拉？你向着谁？你向着严仲子拉天架打侠磊啊？韩连侯一看，你怎么回事？你打我叔叔，来丢出去，来，那帮着侠磊打严仲子，将来有一天严仲子得势的还得倒霉呀。所以大家伙谁也没敢上。你想，这还当着韩烈侯的面儿，最后韩烈侯把桌案一拍，啊嘟，放肆，把俩人给轰出去了。哟，这侠磊临走之前不服不问，奔奔直蹦啊，说我发誓，我一定要把严仲子宰了，以解心头之恨。您别忘了，他是相国呀，在韩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同时还是韩烈侯的叔叔，跟人家是一家人。你再怎么地，严仲子你是外人，你是个臣。严仲子回到家里，脑瓜一凉，一琢磨这事儿，不行，这韩国我不能待了，这要待下去指不定哪天吃饭的家伙就得混丢，不行，走吧，收拾小包回吴阳老家。可是他回到家里这口气咽不下呀，越想越憋气，越想越恼火，心说我啊干得好好的，就被这种小人给排挤出朝堂吗？难道说这个仇我就不报了吗？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哼哼，侠磊你等着，早早晚晚有一天你那位置是我的。找人，找什么人？找刺客，家里边有钱，遍寻刺客。老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找了不少的刺客，都是空去白回。这个严仲子就很愁，周游列国，这一年来到了齐国，有人就跟他推荐说，我认识一个人，此人姓聂名正，这个人在老家杀了人，带着母亲和姐姐来到齐国隐姓埋名，现在是个屠户，杀猪宰羊，干这活。哦，严仲子一听很感兴趣，那你给我介绍介绍吧。我这主把聂政的生平简历，得过哪些荣誉，获过哪些奖，前前后后这顿吹嘘，有的也讲，没有的也说。又把严仲子一听高兴极了，这人我得要啊，这人我得找啊，带着厚礼来找这个聂政。您琢磨琢磨，严仲子什么身份？那是大贵族啊。换句话说，现在福布斯排行榜名列前十，大企业家、大老板，还有权势，去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扔到人堆里找不着的一个平头百姓，这两个人的身份和位置差的太多了。穷屠户家里突然来了个大贵族，而且来的这主十分的亲切，对他的母亲、对他的姐姐和亲热的不得了，就差叫娘了，肯定有目的呀。这聂政也不傻，所以直截了当，子欲安用我乎？你想让我干什么？你有话直说。严仲子这个人呢也挺有意思，他说呀、说武德为义之日浅，是金帛岂敢有情，就是说我的确是想让您呢帮我办件事，但是呢现在咱俩这交情还浅，这事儿啊我不好意思开口讲。话说到这儿就挺明显了。再看这严仲子备了一桌极为丰盛的酒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饰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百分百中奖。灯饰、暖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饰界618一站购齐。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 用心开发好产品。

0: 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1: 大美新疆等您来，新疆人民好礼。
2: 这个头娃儿吧，我是给我家老伴儿买的，他吧年纪大了，消化不好，容易胀气，喝头娃儿就不会。而且啊，口感醇厚，不腥也不膻，他特别爱喝。我尝了一下呀，我也挺爱喝的。现在呢，我们俩每天呢都坚持喝一袋，活动抢的，这下太划算了。
3: 这个驼无二驼奶，喝着有新疆大骨纯粹的奶香味儿。现在我们家老人呐、都在喝。
1: 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
4: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5: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6: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5: 共守美好家园。
7: 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鹿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琼浆玉液都给摆上了，老聂家都没见过。酒席宴间，严仲子又拿出了黄金百亿。首先咱得解释解释，这个黄金呢，不是说现在咱说那个到金店买那首饰，那黄金金项链金耳环，不是那个，那个说 K 金嘛、也不是 K 金，而是铜，黄色的金属。铜在当时的这个位置不亚于现在的黄金，那也属于贵金属啊。百亿，亿啊是一种重量的单位，有人说一亿等于20两，也有说等于24两。据这个《管子》记载，在齐国，一亿黄金，也就是说啊，20两黄金，其实就是20两铜啊，大概可以买100担小米，每担小米是120斤。那咱算笔账，黄金百亿可以买多少斤小米呢？120万斤小米，这个数字在当时就相当巨大了。严仲子拿了这么厚的一份礼给聂政，聂政的母亲都吓傻了，没见过，说什么不敢要，但是严仲子呢一定要给。聂政更加确定自己的想法，面前这主有求于我，拿这么多钱，这事儿小不了。所以当即回绝，我们家虽然穷，但是我能够养活我老娘，这钱我不能要。严仲子一看人家执意不收啊，就把聂政请到另外一间屋，说来咱进一步说话。私下没人了，跟聂政讲说，我有个仇人，我想把他干掉，找了很多地方，寻访了很多人都不合适，我听说您呢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 武功又高，所以我带着这些黄金。什么意思呢？是让你给你老娘买点吃的。我不敢说别的要求。严仲子的意思就是说，说这点钱是见面礼，你要给我答应做事，那好处在后面呢，这是小费。聂政一听心说，看来他要杀的这个人绝非常人，这我要去了九死一生，我妈怎么办？聂政是个孝子，断然拒绝。在当时杀猪啊，宰羊啊，宰个鸡啊，宰个狗，屠户在当时被人瞧不起。咱说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皇帝有一个地方他没去过，哪儿？厨房。为什么皇帝没有去过厨房呢？因为孟子有一番话，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厨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要是亲眼见到了那些牛羊，见到他们活着，我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听到他们的哀鸣，我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身为君子应该远离厨房，远离杀戮。谁要说杀生做屠户，这种人杀气太重，做不了君子。为什么有些人你看佩戴宝剑，把宝剑分为文剑和武剑呢？文人戴的剑挂那种长长的剑穗，这种剑呢大约是以装饰为主，武剑呢那剑穗比较短，甚至于没有剑穗，干嘛？杀人的工具。聂政的意思就是说，说即便我干的是很低贱的活，我不是君子，但是我懂得孝顺，我懂得侠义的大义之在，我得孝敬我娘，我娘还健在，我这要去了九死一生我回不来，我姐姐还没嫁人呢，我要死了这个家怎么办呢？所以这事儿我不能办。严仲子一看人家把门封得这么紧，话说得这么绝，再强求没意思。那好吧，严仲子也没说旁的，可是这个人儿他可记到心里了。闲言少叙，几年之后聂政的母亲过世了，他的姐姐也嫁人了。这个时候的聂政忽然要去找严仲子，有人说了，那我不理解了，这不上赶着不是买卖吗？当初人家拿着这些宝贝对他这么恭敬，他不干，现在他反去找人家，是不是相中那钱了？其实不然，咱说了这次有去无回呀，你钱再多没命花呀。那么聂政怎么解释呢？说我虽然是个市井小民，严仲子人家是贵族诸侯的大官啊，不远千里礼贤下士这么对我，这说明人家肯定我的能力，尊重我的为人，拿我当国士对待，人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亦当国士之礼回报，对我有知遇之恩。现在母亲已经过世了，姐姐已经嫁人了，我了无牵挂，所以来找严仲子。严仲子这些年呢还在找刺客，还没找到合适人选。听说聂政一来喜出望外，这回弯弓射箭赵直崩，直接就跟聂政讲说，我要自杀的是韩国的宰相侠磊。聂政一听心里面多多少少也有点吃惊，虽然他心里面有数，这人肯定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但是没想到是这样一个人。但是现在他已经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死报答知遇之恩，我不管他是谁，我得报答你。严仲子一听，那好啊，但是我不希望你死，哎，将来我们还是朋友，你看这样，死去路上凶多吉少，我给你多派些人手。聂政一听一摆手，不用不用，人越多越麻烦，人越多这消息越容易走漏，而且人越多越容易给你带来危机。你琢磨琢磨，你要杀的是一个堂堂大国的相国，人家戒备森严，倘乎我要杀他没杀成，他反过来要杀你，那可太弱，所以我一个人反倒容易成。简短

0: 劫说，聂政一个人就来到了侠雷府外，门口的士兵盔明甲亮，搁那站岗。您想这什么地儿？相国的府门外，你还敢搁这说进个刺客大白天杀人？接你个胆儿，你也不敢。可是这些门卫万万没想到，今天碰见一个吃了熊心咽了豹胆不怕死的人。聂政也真有本，把心一横，把牙一咬，手持宝剑一路拼杀，他就冲进去了。这些卫士啊，一是没想到大白天有人会来行刺，二一则聂政的本事太高，动作太快，这些人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人进去了。包括这侠类也没反应过来，说我是相国，又是堂堂的这个皇叔，你们谁敢来杀我？班说杀呀，你在我面前走一声你都不敢。疏忽大意，被人聂政当胸一剑，给来了个吐堂。等大伙反应过来，这位绝气身亡。您想，堂堂一相国，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家行刺了，那还好得了？这些卫士是越聚越多，就把聂政给团团包围。聂政想跑跑不了，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这么多人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聂政一看想出去一是万难，怎么办？把剑翻过来，剑尖对自己，把脸给划花了，把眼珠抠出来，然后开膛破肚，拔剑自杀。不管是战国策还是史记还是资治通鉴，对于这个过程的描写都极为的简单，只有区区几十个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战斗是极为的惊险和惨烈的。聂政死了，韩烈侯命人暴尸街头，悬赏千金征求线索。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聂政的姐姐聂荣的耳朵里，心里面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来到现场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弟，趴在自己的弟弟的尸首上放声大说，这就是我的弟弟聂政，他来刺杀相国是为了朋友之义，报答知己之恩。
1: 大家伙围旁边一看，心说这不缺心眼吗？这主啊，这边悬赏缉拿，你是他姐，你眯着就得了，你还敢站出来？这回弯溜，看来这姐俩都得死。
0: 这个时候聂荣就说，我弟弟死前毁容，就是怕有人认出来牵连到我，但是我怎么能够因为怕而让我弟弟的英名就此埋没呢？说完之后又痛哭一场，在弟弟的身旁自杀了。这个事儿很快传遍了各国，上至诸侯王，下至百姓，无不为此叹，感叹聂政的忠义勇猛，也感叹他的姐姐是个烈女。所以啊，清代的学者汪介有一首诗来赞美聂荣：古来烈士记忠臣，仇杀乾坤一剑心，不是聂荣能从死，谁知执礼有其人。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救救我！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驼奶原产地，双峰驼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驼奶驼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 400165-3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0: 天山雪水滋养，戈壁绿洲孕育，这片纯净无污染的土地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壮阔风光，更孕育出了驼奶珍品。而驼无二牌驼奶粉正是这份自然馈赠的传承者，不仅呼应新疆推广原产地好物的核心，更是让从天然牧场到餐桌健康的驼无二驼奶粉，让全国人民了解新疆，品味新疆。驼无二驼奶依托新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0: 性，传承当地驼农的坚守与匠心，从奶源采集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坚守品质底线，只为把纯净、营养、正宗的新疆驼奶送到每一位中老年朋友手中，让大家以极低的成本感受新疆原产地好物的魅力。
1: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2: 19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2: 不愿意听唠叨。
5: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2: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2: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4: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

0: 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九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0: 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0: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2: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0: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心寒心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2: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1: 通情达理。
2: 对， 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嗯，对，
1: 所以说

0: 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1: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0: 孩子八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1: 对，爱是一样的。
2: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1: 一共三个。
0: 三个宝贝孩子。
1: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纪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0: 了。12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4: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4: 现在25岁。
0: 25岁。
4: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
4: 家和，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4: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0: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0: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1: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0: 做。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4: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4: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 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
0: 哟，那你没问问他？

0: 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1: 是啊，
2: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1: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0: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2: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1: 这是弟弟。
2: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
2: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0: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2: 想。
0: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2: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2: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2: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0: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2: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1: 翻个个。
2: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2: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0: 逐年
2: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1: 工资就是1500元，
2: 就是1500块钱。
0: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2: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0: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2: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2: 对，
0: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2: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0: 是吗？
2: 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2: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
2: 对，
0: 做
1: 而且很年轻。
2: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0: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2: 那个时候
1: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2: 对，还是母亲生病，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1: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2: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 最幸福的事情。

0: 敲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中国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天，蒙古族准噶尔部落的大营内呢，一场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从京城来的使者言辞说道：“噶尔丹。”

0: 大喊康熙皇帝责令你即刻退兵，并且将侵占的土地牛羊通通归还给其他的部落。对于以前的事儿呢，康熙皇帝可以既往不咎。宝座之上的噶尔丹不以为然，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
1: 原来噶尔丹是蒙古族准噶尔部落的首领，他非常强悍，在取得准噶尔部落的大权之后，便开始疯狂向外扩张掠夺。他先将漠西蒙古征服，接着又进攻漠北蒙古。在噶尔丹的铁骑之下，漠北蒙古被打得分崩离析，几十万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逃难。漠北蒙古只能向清朝廷求援，请求保护。康熙皇帝一面安抚救济逃难的灾民，一面派人前往噶尔丹军营与其谈判，要求噶尔丹退兵。此时的噶尔丹一路所向披靡，正野心勃勃，他自负地说道：如若不退兵又能如何，现在我有十万大军，有什么可怕的？狂妄的噶尔丹自诩兵强马壮，公然与清朝廷决裂。其实占领整个蒙古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要一直打到北京，夺取皇帝宝座。此时的京城内人心惶惶，拥有强大武装的噶尔丹部队战无不胜的神话正在四处传扬，有的店铺甚至直接歇业，仿佛噶尔丹部队马上就会攻入京城一样。面对危急的局面，康熙皇帝决定亲征噶尔丹，将其一举消灭。公元1690年，康熙皇帝亲率大军北征，左路军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统领，出古北口；右路军由安北大将军长宁率领，出喜峰口。左路清军率先与噶尔丹交手，噶尔丹部队训练有素，兵强马壮，清军惨败，不得不后撤。噶尔丹乘胜继续发起猛攻，一直打到木兰围场附近。此时噶尔丹部队距离京城只有350公里了，战事岌岌可危。八旗铁骑昼夜兼程抵达木兰围场，康熙皇帝亲自部署在木兰围场北部设立12座连营，作为屯兵积粮之所，提供重要的后方保障。正当康熙皇帝准备亲自率军与噶尔丹决一死战之时，康熙却不幸病倒了，他患上了严重的风寒。是战是退，大臣们一时都没了主意。病榻之上的康熙回想起自己8岁登基、14岁亲政、至勤鳌拜、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多年来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局，康熙从来没有退却过，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康熙命人在木兰围场内的伯罗河屯行宫扎下大营，他在这里指挥8旗将士。8月1日，康熙下令决战，决战的地点在木兰围场区域内的乌兰布通。乌兰布通是一座红色的小山，南面是悬崖峭壁，北面是一个可以攀登的陡坡。噶尔丹部队在山林沟堑中以险要地势布阵于山上林内。噶尔丹决定实行罕见的驼城打法，他集结了10000多头骆驼围成圆阵，将骆驼的四脚绑住，卧于地面不能移动，在驼背上加装木箱，蒙上狮毛毡。部队兵士以骆驼为掩护，在骆驼与骆驼的缝隙间以火枪射击。 清兵

0: 10万大军隔河布阵，列好火枪火炮阵势。战斗一开始，清军就集中火力攻击驼城。然而噶尔丹部队占据山上有利地形，驼城位于树林内，位置隐蔽，清军搞不清楚目标的具体位置，炮火攻击不准确，杀伤力非常有限。康熙派出左右两翼骑兵，试图迂回包抄噶尔丹的侧后方，但是右翼清军被河岸沼泽阻挡，只能返回原处，唯一希望落在了左翼方向。率领左翼清军的是康熙皇帝的亲舅舅佟国刚。佟国刚是一等功，镶黄旗都统，他英勇无敌，亲率部队沿河攻击，一路猛冲，眼看着就要冲进对方阵线了。突然一发枪弹直接击中佟国刚的头部，佟国刚当场身亡，血染沙场。将士们眼见佟国刚将军慢慢倒下，大家挥舞战刀左右冲击，发誓要为将军报仇。最终左翼先锋部队多次杀入敌阵，摸清了驼城的布局结构。清军用大炮向驼城中段猛烈攻击，驼阵被撕开了巨大的口子，正面的清军骑兵发起冲锋，双方展开激战，大战3天3夜，最终噶尔丹部队溃败，他们丢盔卸甲，趁着夜色狼狈逃窜。
1: 乌兰布通一战打得相当惨烈，双方都伤亡惨重，康熙皇帝的舅舅佟国刚将军不幸阵亡，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祭文，并且派朱皇子和多位大臣为其送葬。乌兰布通战役中噶尔丹部队大败，此时为了延缓清军的追击，狡猾的噶尔丹假装投降，派出使者向清军求和，康熙皇帝将怎样选择呢？
0: 噶尔丹派出使者再三表示，他们已经知道了清朝廷的厉害，还望康熙皇帝仁慈，就此休战。康熙皇帝一眼识破了噶尔丹的诡计，他下令马上火速追击，将噶尔丹部队一举歼灭。然而就在清军等候康熙皇帝命令的时候，噶尔丹已经带着残兵败将取道大兴安岭，一路逃回漠北，清朝廷失去了一次彻底消灭噶尔丹的机会。噶尔丹回到漠北以后，招兵买马，重整旗鼓，很快卷土重来。康熙皇帝决定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他率10万大军兵分三路合围噶尔丹。茫茫草原上，狡猾的噶尔丹采取火攻，熊熊大火使得西路军被迫绕路，同时东路军遭遇沼泽，也被迫绕道，耽误了行程。康熙皇帝的中路军冲在前面，变成了孤军奋战。由于粮草供应不及时，再加上一连几天连绵的阴雨不断，中路军面临饥寒交迫的局面。将士们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喝浑浊的河水。康熙皇帝一直与将士们一起同甘共苦。然而大家的士气还是受到了打击，兵营内流言四起，都觉得这一仗凶多吉少。随军大臣也担心孤军深入意欲危险，打起了退堂鼓，请求康熙皇帝就此退兵。康熙皇帝坚决不同意，他下令凡有临阵脱逃者就地正法。康熙还说，朕挂帅出征，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后退，如何杀敌？怎样向百姓交代？康熙皇帝鼓舞了将士们的士气，在昭莫多，也就是今天的乌兰巴托东南一带，清军与噶尔丹部队相遇，展开激战。康熙皇帝的龙旗

0: 迎风飘扬，清军的伏兵左右夹击，英勇杀敌，噶尔丹部队被打得落荒而逃，清军乘胜追击30余里，杀敌数千人。后来只残存少量人马的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穷途末路之中走投无路，服毒自杀。
1: 康熙皇帝果断地两次御驾亲征，最终平定叛乱，意义十分重大。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维护了民族的和睦。清军在昭穆多大捷以后，很快法国巴黎报纸啊就做了报道，说明啊这个事情也受到了世界的瞩目。
0: 木兰围场见证了康熙御驾亲征、大败噶尔丹的历史。从此在木兰围场的行宫内，康熙皇帝多次接见蒙古各部落的王公贵族，他也尤其珍视来之不易的民族团结与安宁。从此以后，清朝皇帝都要沿袭传统，在每次木兰秋显围猎之后，便要举行盛大的庆功告别宴会，招待参与木兰秋显的蒙古各部上层，款待八旗将士。赛宴四世便是重要的活动内容之一。宴席开始前，皇帝会亲自查看菜品是否蒸煮妥当，肉类是否熟透，以示对蒙古王公的款待之意。盛宴之上，皇帝与众人一起纵情豪饮，有人表演起激烈的蒙古摔跤，有人弹奏起悠扬的蒙古民间音乐，还有人表演起刺激的驯马绝活。能将刚刚成年还没配马鞍的马驹驯服，是蒙古族勇士的象征。这些活动被称为赛宴四世。悠扬深情的蒙古乐曲和热烈豪放的欢声笑语，在木兰围场辽阔的草原上久久飘荡。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2: 在中国清朝历史上，太子通常都是皇帝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距离皇位呢只有一步之遥。然而有这么一个人，他一岁呢就被立为太子，受尽父亲的万般宠爱，安安稳稳地做了30多年的太子，却最终功败垂成。是什么让他马失前蹄，成为失败的领跑者呢？
0: 清朝康熙47年，即公元1708年阴历9月初2的午夜，在木兰围场的行宫内，康熙皇帝正在大发雷霆。他气愤地喊道：“今天朕一定要教训教训你这个逆子！”康熙一边说，一边到处寻找兵器，朝太子胤禛走去。大臣们急忙跪地求情，拉住康熙说道：“请皇上息怒。”再看胤禛呢，他昂首站立，一副毫不认错的样子，双方一时争持不下。胤禛是康熙皇帝最宠爱的儿子，也是康熙亲历的皇位接班人，他已经做了30多年的太子。父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冲突，让康熙如此生气呢？让我们还是从胤禛讲起吧。康熙14年，即公元1675年12月的一天，紫禁城太和殿上，文武百官跪地叩拜，宝座上的康熙皇帝郑重宣布：
2: 立皇子胤禛为太子。
0: 这一年康熙只有22岁，而新立的太子刚满1岁。原来胤禛的母亲是皇后赫舍里，康熙非常喜爱这位皇后，夫妻恩爱和睦。康熙亲政之后地位不稳，多亏了赫舍里家族的鼎力支持，他才能坐稳皇帝宝座。所以康熙对这位皇后又敬又爱。可惜的是，赫舍里在生下胤禛之后大出血而死，康熙悲痛万分，将所有的疼爱都倾注到胤禛身上。胤禛刚满1岁，康熙就立胤禛为太子，下决心让他接班。康熙幼年很少得到父亲的关爱和照顾，童年一直在寂寞中度过。正因为如此，康熙对胤禛毫无保留地倾注了他作为父亲全部的爱。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康熙每天都要抽时间询问胤禛的成长情况。为了太子健康成长，康熙给胤禛专门配备了正三品级的抚育机构，派朝中最好的老师教育太子。太子需要的生活器具全部都用最好的。在康熙初年，由于各种战事不断，康熙为了节约开支，亲自带头降低皇宫的待遇标准，饮食起居一切从简。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刻，康熙仍然下令胤禛的一切待遇照旧，不能有丝毫的降低。胤禛的表现也不负厚望，他精通满、汉、蒙三种语言，写得一手好字。他的马上功夫更是了得，5岁时随父亲参加狩猎，就独自射杀了一头鹿和4只兔子。康熙32年5月，康熙皇帝患了疟疾，第一次授权胤禛代理皇帝职务。胤禛把一切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康熙对胤禛的表现大加赞扬，说他办理政务如泰山之固。种种情况表明，康熙皇帝对太子胤禛非常满意，他要把皇位传给胤禛，这个意思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在木兰围场的行宫之内，究竟是什么事让这位太子惹怒了父亲康熙呢？
2: 为了保持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每年秋天去木兰围场狩猎是康熙朝最盛大的活动之一，被称为木兰秋显。这一次的木兰秋显，康熙皇帝带着喜爱的几位皇子一同前往，一路上大家还有说有笑，气氛融洽呀。然而一位小皇子的意外成为一切的导火索。
0: 康熙47年的这次木兰秋显，出发之前康熙皇帝兴致勃勃，他决定要带7岁的18阿哥胤谢同行。康熙很宠爱这位天真的小皇子，虽然当时胤谢已经得了伤寒，但是康熙觉得只要悉心照料，小皇子就不会有问题。可惜的是，北方秋天昼夜温差极大，7岁的小皇子胤谢身体不适应，病情加重。康熙痛心疾首，他搂着爱子，甚至说出了愿意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取胤谢生命这样的话。但是到了9月初2，胤谢还是不幸夭折了。康熙皇帝悔恨交加，在胤谢的病床前他老泪纵横。
2: 这时他无意中回头时发现，站在旁边的胤禛还是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对十八弟的死无动于衷。

起火冒三丈，他愤恨地骂道：你这个哥哥怎么当的，对弟弟一点关爱都没有吗？胤禛被父皇当众痛骂，愤愤不平，他顶嘴道：我怎么了？胤谢死了关我什么事？康熙没想到胤禛竟然会说出这样无情的话，这与他提倡的以仁孝治天下更是背道而驰。康熙突然想起多年前他在外御驾亲征，有一次病了，胤禛也是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样子。康熙越想越心寒，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头康熙要教训胤禛的那一段。那么一向杰出的胤禛怎么会变得这样无情呢？其实胤禛的能力虽强，但是品质并不好，他骄横跋扈，目空一切。问题的根源出在胤禛身上，也出在他的父亲康熙身上。康熙对胤禛太过溺爱了，康熙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了胤禛，胤禛的饮食起居和出行标准甚至超过了康熙本人。胤禛从一岁被立为太子之后一直养尊处优，他把一切都看作是天经地义。

0: 所平复的康熙皇帝怒火中烧，他当即下令把胤禛绑起来，同时废了他的太子职位。这个人就是胤禛的哥哥胤禛，他是康熙的长子，也文武双全，可惜与皇位无缘，心里一直很不平衡，对胤禛充满敌视。在这次木兰秋险中，胤禛负责保卫康熙的安全，此时他举重若轻地向康熙禀报道：父皇，最近儿臣在夜巡的时候，常常看到胤禛在您的营帐外徘徊，有的时候还会偷窥您的营帐。胤禛话里有话，意思就是胤禛总是鬼鬼祟祟地窥视康熙的起居情况，肯定是居心不良。康熙觉得胤禛对弟弟冷漠无情，是不仁不孝，而他窥视自己的行为俨然有了忤逆之心。其实康熙早就知道胤禛私底下已经在偷偷结党营私，许多大臣聚集在胤禛身边依附于他，这股势力越来越强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胤禛似乎也开始流露出对皇位迫不及待的渴望。有一次他甚至扬言，古今天下岂有40年太子乎。此时康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纵容了胤禛很多年，再这样下去，危及的不仅是自己的性命，甚至是整个大清的命运。康熙一怒之下命人将胤禛捆绑起来，2天之后康熙宣布废了胤禛的太子之位。木兰围场内的这次帐殿夜景事件，让太子胤禛沦为了阶下囚。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康熙皇帝的气慢慢消了，他又想起了胤禛的种种好，对这个他费尽心思一手培养起来的儿子，他始终狠不下心。康熙召集重臣，苦口婆心地说，他梦到孝庄太皇太后和皇后赫舍里了，他们都对废太子的事很不高兴，朕也很痛心。大臣们明白康熙皇帝有了复立太子之心，最终大家顺水推舟，胤禛第二次被立为太子。按理说有了上次的教训，胤禛在为人处事上应该有所收敛，没想到他仍然我行我素，重新结党营私。公元1712年，康熙皇帝第二次废除了胤禛的太子之位，并将他圈禁起来，终身不再复用。此时康熙已经没有了伤心，他对胤禛彻底失去了耐心和信任。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公元1709年的一天，北京的圆明园里热闹非凡，很多人围在一起，他们个个都神采奕奕。两个仆人呢，站在梯子上，手扶着匾额，他们呢，正在给一座大殿挂匾额，而园子的主人胤禛在下面仰着头，认真地指挥着。

0: 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看到挂好的匾额，满心欢喜，频频点头。他端详了匾额很长时间。这块匾额究竟有何特别，让胤禛如此看重呢？就在不久前，胤禛的父亲康熙皇帝听说自己赐给胤禛的园子已经建好了，他思考片刻后，拿起笔为园子题写了“圆明园”三个字。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明指的是政治业绩明光普照，这两个字代表了明君贤臣的人生理想。自从康熙皇帝为圆明园题字后，胤禛对这个园子更加喜爱了。他谨记父亲的教诲，每天认认真真地读书，勤勤恳恳地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病逝，胤禛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雍正。雍正皇帝扶丧期满之后，在朝堂上他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要移居圆明园。
1: 自雍正年间起，圆明园成为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后又经几代皇帝修建，圆明园面积比颐和园大出近千亩，里面有150多处景点，所以圆明园又被称为万园之园。
0: 大臣们听到这一决定后都面面相觑，他们以为这个刚登基不久的皇帝就要远离朝政，尽情享受园林之乐了。所以有的大臣就巧言劝阻皇帝，而雍正却解释道，我移居圆明园并不是为了贪图享受，那里比较清静，适合办公。大臣们见雍正皇帝执意要去，也没再说话。从此圆明园勤政殿就成为了雍正皇帝日常听政办公之所。有的官员觉得皇帝都去圆明园这样宽松的环境里办公了，他们对于工作也就懈怠下来。有一次上朝时，雍正皇帝问大臣们有没有事情上奏，下面的大臣都说没有，雍正皇帝很生气。下了朝，雍正就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大意是各个衙门的官员不要因为皇帝在圆明园居住就对工作懈怠。雍正皇帝还给官员们安排好了日程，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官员们必须前来奏事，不来奏事的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官员们从此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了。
2: 那么雍正皇帝在圆明办公，那么每天要处理大量的这个奏折，在没有奏折的情况下呢，他要求这个大小官员呢，根据现在的这个形势呢，要再写出一份奏折上奏，同时呢，也要求这个奏折呢必须是自己这个来写出来，不允许相互交流。
0: 白天上朝讨论国家政事，晚上批阅奏折，成为雍正皇帝园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正讲求勤政，务实治天下。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皇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河南巡抚石文桌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10之89。雍正皇帝看着奏折，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喜悦，倒是满脸的疑问。他立即传旨查问其他官员，经查实，石文桌所奏并不属实。于是雍正皇帝批评他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我，就是你被别人欺骗了，以后一定要亲自去调查。从此大臣们对奏折都不敢疏忽，也不敢在奏折里阿谀奉承。
1: 在雍正皇帝执政期间，出现了很多直言不讳、据实办事的大臣，比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雍正皇帝在圆明园中日理万机，他不出巡不游猎，整座园子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忙完政务后呢，偶尔呢，他也会在园子里找点乐趣，比如他把自己扮成文人的形象作诗作画，或是扮成农民的形象亲自耕种，再或是带着后妃去湖里划船游赏。雍正皇帝常去划船游赏的地方呢，就是圆明园里的福海。这个福海啊，也是雍正皇帝的幸运之地。公元1730年8月19日，京城的地面突然开始震颤，紧接着房屋开始倒塌，有的人哭喊着跑到街上。正在圆明园勤政殿处理政务的雍正皇帝感到地面在颤抖，他知道发生了地震。一向镇定的雍正皇帝开始惶恐不安，在侍卫们的护卫下匆匆地向福海跑去。福海位于圆明园的东部，本是一片湖，雍正皇帝将其取名为福海，象征皇帝长寿，大清江山永固。福海附近为宽阔地带，适合避难。到了福海之后，雍正皇帝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嘴里还念叨着祈求上天的话。随后他登上了停泊在福海水边的龙船避难。雍正皇帝在水面上飘荡了一夜，这一夜里他没怎么休息，整晚都在考虑该怎样救灾。天刚亮，雍正心急如焚地回到勤政殿，此时的勤政殿已经不适合办公了，他就在临时搭好的帐篷内召见大臣，商量地震之后的急救措施。他亲自指挥救灾，两天内派出十路官员查灾，还发放救灾款，让官员们务必安置好受灾百姓，不能有流离失所的灾民。雍正皇帝日夜辛劳，废寝忘食地忙于政务，每天睡觉不超过4个小时，所有奏折他都一一过目，而且非常认真地写下批语，无论宫内宫外的事他都极其关心。长年累月，雍正皇帝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祈求长生啊，他开始服用所谓的仙丹。雍正13年8月23日，圆明园的九州清念寝宫内哭声一片，雍正皇帝突然驾崩了。在床榻旁的所有人都很吃惊，眼前的雍正皇帝七窍流血。雍正死后第二天，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就下令驱逐圆明园内的炼丹道士，并且严禁太监宫女们传闲话。乾隆皇帝这样做，难道是雍正的死和圆明园内的炼丹道士有关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雍正变装像，描绘的是雍正皇帝身穿道士服，左手挥舞尘纬，右手合捻，口中念念有词的情景。雍正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道士形象呢？其实雍正皇帝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开始与道士有所往来，从雍正4年起，雍正皇帝就经常服用由道士炼制的一种叫地济丹的丹药。他服用之后觉得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做事情也更有精力了。他对道士很信赖，幻想着自己成为一名长生不老的道士。几年后的一场大病让雍正皇帝对道士更加信赖了。雍正8年，也就是公元1730年， 在春夏交接之际，雍正皇帝生病了，但是宫中御医和京城里的名医都没有治好皇帝的病。雍正整日忧心忡忡，生怕自己时日不多，他就下令给各省总督和巡抚，让他们寻访精通医学和修炼养生的人。雍正的宠臣李卫就推荐了一名叫贾世芳的道士进京为皇帝治病。没过多久，这个道士就为雍正皇帝治好了病。大病初愈的雍正对道士信任有加，他很害怕自己会死去，于是按照道士们的养生建议开始服用大量的丹药。为了食用丹药方便，雍正命人在圆明园的秀清村开炉炼丹。从此丹炉的火一直烧到雍正皇帝驾崩才熄灭。根据档案记载，雍正皇帝为了炼丹药，下旨进了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物产品。他长期服用的就是用众多矿物质炼制而成的一种红色丹药。雍正除了自己服用以外，还多次把园内炼出的丹药赏赐给大臣。
2: 关于雍正的死呢，到现在呢仍然是一个很重大一个历史之谜，那么争议很大。从目前圆明园发现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死于这个汞中毒，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慢性的这个死亡。因为在圆明园呢有大量当年炼丹的这一个场所，所以呢雍正皇帝可能长时间服用丹药，而丹药中呢含有一些有害物质，那么这些有害物质呢长时间存留体内，就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最终导致死亡。
1: 清内务府活计档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圆明园二所用黑铅200斤。黑铅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用会使人丧命。这批黑铅运入圆明园12天后，一向勤政的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突然死亡，终年55岁。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3: 公元1760年，一对来自新疆的车马进了北京城。坐在车里的一位女子啊，好奇而兴奋地向车外张望。她千里迢迢来到京城，不知未来将会怎么样生活。她更不会想到，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将会成为她以后生活的重要地方。
1: 公元1757年，新疆一带发生叛乱，乾隆皇帝派兵平息叛乱，何卓氏的哥哥图尔都配合清军作战，立了战功。公元1759年，叛乱被平息，乾隆皇帝为了嘉奖平叛中的功臣，封图尔都为一等台吉。图尔都为了感谢乾隆皇帝的圣恩，送妹妹入宫联姻，以示友好。为了答谢有功的将士，乾隆皇帝在北京圆明园含经堂外的广场上设宴。何卓氏的哥哥图尔都也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邀请。乾隆皇帝还特意命人在含经堂门外搭建了毡房，以表示对图尔都等人的尊重。那天，何卓氏在哥哥的带领下觐见乾隆皇帝。她美丽动人，活泼大方，充满了异域气息。乾隆皇帝一见倾心，立即给了她许多丰厚的赏赐，并封为何贵人。据说何贵人入宫带来了祥瑞，从南方移栽到宫内的荔枝树竟结出了200多颗荔枝。乾隆皇帝得知后十分高兴。
3: 为了能互相交流，乾隆皇帝在和贵人入宫的那年开始学习和贵人所用的语言，和贵人就主动担任起乾隆皇帝的老师。乾隆皇帝经过努力，他不仅听说顺畅，还能用词写文章。乾隆皇帝与和贵人的交流很顺畅，两人的感情十分融洽。乾隆皇帝特许和贵人穿本民族服饰出入皇宫，还派出专门的裁缝为他裁制服饰。考虑到和贵人特殊的饮食习惯，乾隆皇帝专门下令在宫里增设了清真餐，聘请新疆厨师为他制作清真饭菜。同时，乾隆皇帝还命人从新疆请来一支乐队，专门表演新疆歌舞，供和贵人欣赏。乾隆皇帝宠爱和贵人，他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对和贵人也很喜爱，因此这位异域美人入宫后不久就被封为容嫔。他的哥哥图尔都也因又立战功被加封为辅国公。一日早朝，乾隆皇帝突然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旨意，这让朝中的大臣们都疑惑不已。乾隆皇帝下令对圆明园新建成的方外观进行改建，大臣们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他们猜想可能是乾隆皇帝对刚建成的方外观不满意。在乾隆皇帝的授意下，工匠们对方外观进行了改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新建成的方外观竟然是一座清真寺，它是乾隆皇帝为了方便容嫔做礼拜而专门修建的。方外观是一座两层西式小楼，上下各三间，两侧有半环形石阶通往二楼，大门和楼梯的台阶是用青铜构制的，屋顶为重檐五殿顶，配以蓝绿两色琉璃瓦。当容嫔来到方外观时，这里的一切都让她很喜欢。更让她惊喜的是，方外观楼内放置有两块刻有古兰经的石碑。不久之后，圆明园里出现了几个特殊的宫女，她们的长相和语言与其他人不同，这让圆明园里的宫人们很好奇。众人开始猜测，这群宫女是来服侍谁的。当这几个身穿新疆服装的宫女来到方外观时，人们立刻明白了，她们是乾隆皇帝特意为容嫔安排的宫女。这些宫女不仅侍候容嫔的日常生活，而且陪伴她一起做礼拜。每当容嫔在方外观做礼拜时，乾隆皇帝都会在方外观南面的五竹亭内静静地等候，以示尊重。虽然容嫔在宫中深受皇恩，但她有时不免会思念故乡。每当看到容嫔思念故乡时啊，乾隆皇帝就感到有些苦恼。这时有个人给乾隆皇帝出了个主意，让容嫔呢解除了思乡之苦。这究竟是什么主意呢？一次，乾隆皇帝在圆明园中召见了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师郎世宁。郎世宁觉察到乾隆皇帝有心事，便问其中的缘由。乾隆皇帝说，容嫔思念故乡，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除她的愁绪。郎世宁想了片刻，他告诉乾隆皇帝，自己可以在圆明园里画上新疆的美景，这样就能缓解容嫔的思乡之情。乾隆皇帝听后大喜，他立即下旨，按郎世宁的想法和设计，在圆明园方河之东修建宪法墙。宪法是一种西方透视法在中国画中的运用手法， 郎世宁把荣平故乡的风景画成一幅幅图画，悬挂在墙上。当宪法墙建好以后，荣平看到墙上的画，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故乡。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深受感动。荣平得到乾隆皇帝的宠爱，不仅是因为美貌，而且他还文武双全。据说一次乾隆皇帝以西域景物为题出了个上联，天山青木傲霜雪，荣平听后略微沉吟，便说出下联，汉海黄花七金风。乾隆皇帝问他，你可知道我说的青木是指何物？荣平含笑作答，青木是长青的松柏，圣上自愈虽年过半百，豪气犹存。乾隆皇帝又问，黄花七金风又是何意？荣平从容地回答，黄花是妾身家乡的特产，名叫沙枣花，每年五六月间花开四野，香气袭人。圣上是巍峨的苍松，因此妾身用小花自比。乾隆皇帝听后被荣平的才华所打动。荣平在后宫中虽然得宠，但他却恪守本分，与人和睦相处，这让乾隆皇帝和崇庆皇太后对他也越来越喜欢。1768年，荣平晋升为荣妃。1781年农历正月十五，乾隆皇帝在圆明园凤三无私殿设宴。凤三无私殿位于圆明园九州清宴，是圆明园的三大殿之一。当天，皇室宗亲齐聚一堂，共度佳节。乾隆皇帝钦点，让容妃坐在凤三无私殿西边头桌的位置，以此彰显其重要的地位。
4: 由于容妃的生活习惯和其他嫔妃有所不同，乾隆皇帝一直想为她找一个合适的住所，但始终没找到。正当乾隆皇帝一筹莫展的时候，他来到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散心。当置身于西洋楼富丽堂皇的建筑中时啊，乾隆皇帝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3: 乾隆皇帝的想法就是在西洋楼区域内为容妃修建一处住所。不久，一座建筑拔地而起，它就是乾隆皇帝专为容妃修建的住所——远迎观。远迎观有眺望远湖之处的意思，因为北京又称瀛洲，又有远望北京之意。远迎观位于圆明园长春园南北中轴线与西洋楼东西轴线的交汇处，坐落在高高的台阶上，为一座五开间大殿。两端的两开间稍向前伸，平面呈倒置的凹字形，当中的三开间设有铜门，彼此间以白色大理石柱隔开，柱身雕精美的图案。这座建筑虽然只有一层，但其规模比周围的建筑要宏大。当容妃来到远迎观时，她被这座奇特的建筑所吸引，为乾隆皇帝的良苦用心而感动。不但容妃喜欢这里，乾隆皇帝也会来此处理国家政务和避暑。和容妃在一起，乾隆皇帝的心情十分愉悦，他经常来到容妃的住所和容妃对弈下棋，聊天谈心。因为容妃能歌善舞，所以乾隆皇帝经常能欣赏到容妃表演的舞蹈，并为之拍手称赞。有时乾隆皇帝还会赋诗助兴。公元1788年，容妃突然病倒了，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心痛不已，匆匆赶到容妃的住所。容妃的病情越来越重，1788年农历4月19日， 容妃病逝于圆明园，终年55岁。失去爱妃的乾隆皇帝十分悲痛，他下旨将容妃的棺椁停放在畅春园西边的花园内。之后，容妃的棺椁葬于清东陵。每当乾隆皇帝看到容妃生前用过的东西，睹物思人，不禁落下泪水。乾隆皇帝曾写下一首悼念容妃的诗，其中一句“飒载画图朝夕似”，说的是他和容妃共同生活了近30年。如今圆明园中方外观和远迎观遗址，便是乾隆皇帝和这位异域宠妃的爱情见证。

0: 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2: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4: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2: 1974年，我有听错吗？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2: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5: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2: 不愿意听唠叨。
5: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2: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吗？给我们讲一讲。
5: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2: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去把自己交给他了呢？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4: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 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6: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5: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九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6: 还差点错过。
5: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4: 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5: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6: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4: 有点刻意的顺便，
6: 有点刻意的顺便。
5: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6: 这么直接的吗？
5: 对。
6: 当时什么感受？
4: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6: 这一下定盘星了吧？
4: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6: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5: 对，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6: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对吧？
5: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6: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5: 对，
6: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4: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5: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
6: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5: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6: 对
5: 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也一定是同情 打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嗯，对，
6: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4: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嗯，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6: 孩子8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4: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嗯嗯，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4: 对，爱是一样的。
2: 是的。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4: 一共3个。
6: 三个宝贝孩子。
4: 一共3个。
5: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6: 12岁了。
5: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6: 老儿子。
5: 对。
6: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5: 对。
4: 对。
5: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6: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5: 现在25岁。
6: 25岁。
5: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6: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5: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的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就很好。
6: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7: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8: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6: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4: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6: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哎，
4: 东北菜。
6: 东北菜。
4: 都可以，火锅。
6: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5: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6: 哎，这个怎么讲？
5: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 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6: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5: 是啊，
4: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5: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6: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4: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5: 就是弟弟。
4: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6: 穿不上了才。
4: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6: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4: 对，
6: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4: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6: 很为难。
4: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6: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4: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5: 翻个个。
4: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更好一些。对，
4: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6: 逐年
4: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5: 工资就是1500元，
4: 就是1500块钱。
6: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4: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6: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4: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6: 已经出来了。
4: 对，
6: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4: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6: 是吗？
4: 对。
6: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4: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6: 做副总，
4: 对，
6: 做
5: 而且很年轻。
4: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6: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4: 那个时候
5: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4: 对，还是母亲生病，
5: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6: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一百是什么？
5: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4: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 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6: 你希望
4: 一家人
6: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5: 对，
4: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6: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4: 对对对，
6: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4: 对，
5: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4: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5: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实际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5: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6: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5: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6: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5: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
4: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6: 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6: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然后去想办法。对。
5: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实际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4: 对，

0: 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多，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零农坛，
0: 你俩
2: 不
1: 同步了，男的都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坛？
3: 对，
1: 农坛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身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1: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 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呢

0: 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2: 400多块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2: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2: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2: 对。
0: 然后呢，在
2: 坚强的后盾，
3: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你们承蒙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是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晓
0: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2: 发工资
1: 吗？
0: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2: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4: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4: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工资，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工资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3: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

0: 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一百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做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哦、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哦嗯、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嗯，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
2: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哦、看它的芦丁纹体虚，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嗯，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嗯，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
0: 成
2: 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
2: 好人参，
3: 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3: 对
2: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再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

0: 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三四十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2: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2: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3: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嗯，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一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4: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7: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2: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3: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2: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3: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2: 好，
3: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2: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3: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2: 一言为定，
3: 我们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3: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 渐渐饭局。

0: 利益。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50，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老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3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

0: 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题材，责任。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呢，邀请大家一同欣赏一部现代戏《村官李天成》。《村官李天成》是一部豫剧民生唱法的现代戏，取材呢就是咱们河南濮阳西新庄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带领着全村勤劳致富的故事。他以豫剧艺术的形式呢，再现了这个事迹，既是对农村经济建设的积极传播，又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创作的契机。其中该剧的吃亏歌就是倡导公务员懂得吃亏，不怕吃亏，敢于吃亏，经常吃亏，吃得自己人格闪光辉的唱段广为流传。其实在没有看《村官李天成》这个电影之前呢，我就是通过李天成的扮演者豫剧三团贾文龙老师演唱的吃亏歌和那一段我不是二百五心里也不憨，起五更打黄昏也想多挣钱呢。由于今天要给大家送出这出戏呢，我又专门的把这场电影重新看了一遍。听到贾文龙老师唱这段我不是二百五的时候呢，我不禁为这样的好干部好党员留下钦佩的泪水。

门好歹宽，却记住我去心记住愿，我保能经济效益能翻番。

0: 于看他儿当贩子了，脸色蜡黄啊！
1: 哎哎哎！我跟您说，为了整倒整个项目，太不容易了。
2: 当然了，
1: 田正书爸给他二大舅买汽车的钱呢，全垫进去了。
3: 你说，
1: 感动的农学院刘教授啊，不光答应担任咱的总工程师，还要给咱组织专家顾问团来。乡亲们，乡亲们呐，一句话，咱这厂技术有保证，产品有市场，原料啊就是咱的大棚菜。你这叫拉长产业链，效益翻几番，大家呀竟等着大把大把的赚了。
4: 我说呀，这天成的点子那就是多。团长，你啥都别说了，俺呢都听你了。
5: 对，
4: 就领着俺请干了。
5: 天成啊，哎，这你刚才说了好倒是好啊，哎，不过咱不能光想着赚钱啊，你也得给大家说说办这个厂那得花多少钱呢？
6: 对，
4: 是花多少钱呢？说说这个，我看看，
1: 哎，一百万
5: 啊！一百万
0: ，在哪弄啊？这么多钱！
5: 天成啊，天成，
7: 这
5: 你搁哪弄这一百万？
7: 是啊，叔，是啊。
1: 这次村里打算搞股份制，完全市场化，集资入股，
0: 集资，
1: 家家当老板，户户是股东，
0: 户户是股东，
4: 集资入股啊！
7: 天成啊，你这不是让大家往外掏钱吗？不是，
5: 天成啊，这可是一百万呐，那万一要是弄砸了，
0: 我算是听明白了。天成啊，闹了半天，你是叫大伙凑份子兑钱办厂啊？
1: 股份制就是合伙上山打老虎，要奉献利益共担。
0: 天成，俺家大棚的豆角该摘了，人手不够，我得赶快回家找人。
1: 别走吧。
7: 哎呀，这一百万呐，这买菜啥时候赚这一百万？
0: 哎，
7: 没事，我得回去看看啊。
0: 这厂要是办成了还真中，您要是办砸了，咱不都赔进去了？
4: 天成啊，北王哥说的没错，咱这农民办厂啊，咱是赚起赔不起。这也不是个小事儿，你领导还是再商量商量吧。
0: 叔，
4: 我还有事儿。
0: 叔，
1: 别
0: 说，
1: 别
0: 说，
1: 别说，
0: 平
1: 山，平山。哎，
8: 平山，这事弄，这事弄不成。
5: 金松，你们几个先回去歇着，我跟您田成叔还有话说。
0: 叔，
8: 走，
5: 你看，
0: 这啥事？
5: 弄的啥事？你看，田成啊，你想过吗？那事儿都不是恁简单的呀！你看你弄这事儿，你叫我咋说你了？啊！天成，坐呀！

天成啊，你别怪恁哥我给你泼凉水呀、啊！你看看刚才群众的情绪吧，你哎呀！天成，听哥一句话，赶快给人家把专利退回去。嗯，弄不好啊，连你也有个大道里边来。你。

0: 你那二杆子脾气啥时候才能改呀你？
1: 我，
0: 哼。
1: 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我给你做好了，来吃饭吧。
0: 不吃，我啥也不想吃。
1: 哎呀，你是讲啥了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去啊？
1: 找刀王哥探探。
0: 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钉子该碰也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令着群众创始上本校？
2: 豫剧《村官李天成》创作于2002年，这部戏呢塑造了一个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基层干部的形象，较好地演绎了主人公李天成在困境当中表现出的高尚思想，在真切的情感独白当中展现出了人格的光辉。全剧结构紧凑，表演生动，唱词脍炙人口，感人至深。在戏曲专家认为呢，这部剧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高度统一，做到了传统形式、时代特征、创新精神的高度统一，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一个艺术典范。

0: 敲一打，一年回本两年发，金子餐不吃常花，一千块岂不能当奴家。
1: 哎呀，好极了，
0: 想致富关键时刻又打不垮，想腾飞就不能说那井底蛙。
1: 那当然了，
0: 只要能捡起来女色是平常，
1: 我抱你不透吃不透滑，大大的票子哗哗哗啦啦啦啦啦。

0: 田亮叔，有你这句话垫底儿，那侄儿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入股。
1: 好啊，
0: 你一番话说的我这心里锁锁，心里锁锁嘛。

0: 家。真这样不如过，我是老三。
1: 好，三娃，我看你的市场意识就相当差。一会儿我要在这开个特别单元会，一提就是集资办厂，你联系参加，我把你积极参股的想法给党员们谈谈，让大家也看看这个市场经济是咋搞的。
0: 我还得多个心。

一想到会有人敢这样来向他挑战，因此猝不及防，竟被突厥的人马冲过大营的第一道栅栏，紧逼到了御帐之外。慌乱中，伯贴紧急调集卫队与突厥对峙，一场血战眼看就要发生了。伯贴挥着长刀，大声喊着：“突厥，你居然带兵威逼大汗的营帐，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突厥满脸焦急之色，挥剑一指说：“请速让施罗迭将小女交出来，不然我这条命今天就不要了。”哼，这是什么地方？你以为是在你的营帐里吗？来呀，给我拿下这个逆臣贼子！说完，他一挥手，身后的士兵正想冲上前去，半空里突然响起一个洪亮的声音：“慢！”众人一看，原来是竭力走出了御帐，伯贴急忙上前几步：“大汗，他擅闯中军大帐，何不趁机斩草除根呢？”竭力没有理睬伯贴，他瞟了一眼突厥的身后，已经判明了眼前的形势。突厥一副拼命的架势，把全部人马都带来了，还请动了那么多长老，而自己有一半亲兵在河水源，又没有准备，真动起手来未必能占上风。竭力想到这儿，上前一步，堆出一脸假笑，用柔和的语气说：“突厥，你何必动这么大肝火呢？还惊动了这么多部落长老。这件事情我不知情，不过请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你跟我来吧。”接着他转身向里走去，突厥稍一犹豫，接着带着几十个彪悍的卫士跟了上去。此时半醉的施罗迭正在后帐之中欣赏地看着手里的猎物，对帐外的喧哗充耳不闻。阿史那云被扔在了床上，四肢被绑，嘴里塞进去一块白布。施罗迭缓缓地走进阿史那云，动情地说：“云妹，这半年来，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每一个夜晚，我都嫌梦太短，因为我只能在梦里看见你。”施罗迭荡满阴邪的脸，一步一步向阿史那云靠近。阿史那云竭力将脸扭向一边，使劲扭动身躯，想挣脱绳索，但是结实的绳索紧紧地箍在了他的身上，他的努力显然都是徒劳。绝望的眼泪从阿史那云的眼中淌出，施罗迭将一只手指伸向他因为屈辱而愈加楚楚动人的脸庞，指尖轻轻划过他的泪痕，一脸轻薄地说：“你看你哭起来的样子也是这样美。”说着，手掌猛地向下一沉，撕开阿史那云上衣一角，然后发出一阵狂笑：“好漂亮！今天我要让你知道，无论是哪个女人，只要我喜欢，她就应该属于我。”说完，他进一步的用力，想要扯下阿史那云的内衣。一只粗壮有力的胳膊突然从旁边伸过来，将他拽起，接着一个耳光将他扇翻在地。施罗迭抬起头一看，
打他的是

0: 父亲杰利正瞪着双眼恶狠狠地看着他。杰利一挥手，几个士兵将赤罗蝶捆了起来。那边秃利已经解开女儿的绳索。杰利看看秃利说，秃利兄弟，这个孽畜就交给你了，你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秃利哼了一声，没有理睬石罗蝶，满脸怒色地牵着女儿走出帐去。杰利回过头来又瞪了一眼石罗蝶，然后愤然转身离开。波贴跟上前，在杰利耳边嘀咕说，大汉，真没想到秃利还有这样的根基呀。杰利阴着脸说，你以为他是一只病猫啊，他是只真正的老虎，和他比起来，楚罗岂比合力这些人不过是绵羊啊。
1: 气势恢宏，
2: 太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了。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这件事让竭力与突利间的暗争变成了明斗，草原上那些不满竭力专制的人闻出了其中的味道，开始向阿尔罕突利暗暗靠拢。不久，两个特殊的客人秘密来到了突利的大帐，一个是宜南，一个是屈比合利。宜南向突利说明了自己和屈比合利以暗中结盟对抗竭力，劝突利加入他们这个同盟。宜南对突利说，这些年二韩你一直不愿显山露水，可是这一回救女心切，不光转瞬间就调集重兵突入竭力营帐，而且一下子招来十几个部落的长老。这一来，你手中的兵马实力以及你在各部中的人望暴露无遗。二韩，竭力下了决心进东要南征，绝不能容忍留下这么大一个心腹之患，经此事后他一定会千方百计除掉您呢、啊、您已经退无可退了。突利叹了口气，唉，这一天迟早是要来的，不过竭力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就算我们联手也无法与之抗衡啊。宜南说，二韩，我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我想请一个帮手来，四家结盟共同对付竭力，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有生路。突利问，那第四家是谁呀？宜南说出了一个让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名字，李世民。二韩，我想好了，只要我们以事成之后向大唐称臣来换取与他共同对付竭力，李世民他一定会同意。宜南，你在长安那么多年，难道你不知道这李世民的野心不比竭力小吗？

和他联手，就算能扳倒竭力，回过头来，他岂不是还会和竭力一样把咱们斩尽杀绝吗？这是饮鸩止渴呀。二韩，将来的事儿将来再说，现在要解决的是道玄，他岂不是还会和竭力一样把咱们斩尽杀绝吗？这是饮鸩止渴呀。二韩，将来的事儿将来再说，现在要解决的是道玄之危呀。和李世民结盟，咱们就有躲过这一劫的机会，要是不跟他结盟，只怕大家都活不过这个冬天。曲比何利在一边附和说：

0: 我担心李世民会假意和咱们结盟，然后他把消息抖出来，让三家先和竭力火并，他就好坐收渔利啊。秃利此言一出，宜南脸色不由一变，在心底里暗自佩服对方的老谋深算。他看着秃利说：“这条咱们的确不能不防啊。”众人又坐下来记忆了一番，最后还是秃利提出了一个方案：请李世民到边界来，四个人面对面的向天盟誓。我知道汉家皇帝以天子自居，他敢负我们，难道还敢负天吗？也只有这样才能试出他李世民有没有诚意。事关三个部落几十万人的性命，咱们不能不小心啊。大家都觉得秃利言之有理，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宜南在长安多年，在那儿熟人多，秘密联络李世民的事儿由他来负责，秃利和七笔合力暗中做军事上的准备，一面等待结盟，一面防备竭力对三个部落的突然打击。回到竭力营中，宜南开始寻找去长安的由头，没过多长时间，机会就来了。一天，竭力把宜南叫到他的御帐中，对宜南说：“最近我听说李世民在长安建了一支飞虎新军，是专门对付我们骑兵的。这事儿不知你怎么想啊？”宜南听后心中一阵窃喜，大汗是不是要到长安刺探军情啊？大汗，这事儿臣没准还能出点力。我在那儿游学多年，还算有些朋友，臣可以通过他们打探打探。竭力假惺惺地说：“你刚刚经历了丧父之痛，我怎么好让你在长途跋涉呢？”
1: 只要大汗能为我做主，拿住七笔合力那老贼，别说去长安，就是去阴曹地府，臣也在所不辞。
0: 竭力看了看宜南，见他一脸真诚，稍作犹豫，便一挥手下令说：“
2: 那好吧，就让石罗蝶的侍卫贺台陪你同去，他的武艺好，你们也好彼此有个照应。”
0: 宜南心里明白，竭力并没有完全对自己放心，派贺台同去实际上是监视自己，不过他却假装看不出竭力的心思，一脸欢喜地说：“
1: 多谢大汗，大汗，您让臣终于有了一个报效您的机会。”
0: 宜南和贺台到长安的第四天，一大早起来，宜南就领着贺台去逛长安有名的欢场平康坊，把他安顿在一个名妓的香闺里，自己假称要去单独会晤在飞虎军中任职的故旧。贺台乐得享受，嘱咐了一声：“
2: 兄弟，小心啊！”
0: 宜南却去了一个贺台万万也想不到的地方，太子李承乾的师父张玄素的家。原来建成当太子的时候，处罗曾带着宜南到长安，李建成受李渊之命隆重接待了他们，张玄素曾经陪伴。武德九年冬天，处罗又曾带着宜南悄悄来到长安，登门求张玄素教他儿子罢术，并说

0: 其部落长期受竭力欺压，想与朝廷联络，共同对付竭力。当时玄武门之变不久，张玄素的身份十分尴尬，自然不敢收下这样一个弟子。至于联络朝廷的事儿，他就更不好出面说话了，但双方却因这两次交道结下了交情。这次来长安，疑难明着找熟人刺探飞虎军军情，暗中却在找一条见李世民的门径。当他听说张玄素时来运转，又当了太子的师父时，便决定顺着这条路趟进唐朝的皇宫去。他来到张府，见到张玄素，说明了来意。这么一件天大的事情，张玄素自然不敢怠慢，立即把他带进宫里，让他在承庆殿外先候见，自己进去向李世民禀报。恰好长孙无忌、房玄龄、岑文本等几个重臣在承庆殿里和李世民议事，张玄素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事情说完，大家都吃了一惊。北伐在即，如果这是真的，那可实在是天助大唐。不过对方提出的让李世民亲自去会盟的要求，却让几个大臣都产生了强烈的质疑。长孙无忌第一个开言说，这三人要是有诚意，直接和我们相约就是了，何必来这么一手？他们要看皇上的诚意，咱们还要看他们的诚意呢。再说了，如果是真的倒也罢了，要是假的呢？是竭力设下的圈套怎么办？伏击，朕倒以为这事情像是真的。一来，这些年竭力一心排斥异己，把18个部落首领除掉了15个，这剩下的3个再不走这条路，必然会陷入绝境。二来，就算疑难要设圈套，他也不可能用自己亲生父亲的头颅做代价呀。至于诚意，我看秃立坚持要看咱们有无诚意，这一点倒是能够证明至少他们是有诚意的。因为秃立这个人行事向来谨慎，他一定是担心朕会向竭力出卖他们，才出此策。房玄龄一脸忧心地说，皇上，咱们可不能把事情都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去想啊。臣以为就算这是真的，皇上也不能去。陛下万圣之君，万一有什么闪失，令大唐为战而先失主帅，对国家来说，那可是灭顶之灾呀！请皇上万万三思。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上大象看微剧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大象剧场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我依旧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剧叫做《许你一场悲欢》。正式看剧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边看剧边聊天啊。那么首先第一步呢，一定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怎么下载呢？手机应用商城、手机应用市场啊，大家下载就是 App 的时候呢常用的，在手机应用市场呢。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点击四个字就是大象新闻，输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技术老师把我们的投屏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大象新闻的图标啊，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一个蓝色的小象爪啊，我们先点开，如果下载完了之后呢，现在第一步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和我一起一样的这个剧页面了啊，然后在最上面有一个搜索框，来我们点开之后呢，来到我们的专题，一起来写一下吧，大象剧场啊。跟着我的步骤，咱们一起来啊，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看到了我们大象剧场的专辑，这个可爱的小象，点开它，点开它，来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在呢，直播当中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啊。那么在我们大象剧场当中也有很多，比如视频啊、直播、图文、专题等等啊，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容给到大家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就是叫做啊，许你一场悲欢上，点击进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了，一起来互动留言。更重要的是，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了大红包，每一天都是有的啊。我们之前的老朋友应该知道，每一天大家在我们大象剧场都可以来进行抽奖。那么今天呢，我们一样也是在8:1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抽奖的，整个步骤啊、整个过程啊，我们都可以一起抽，看看幸运的你们啊，今天会能中到多少。而且我们的这个红包大奖呢，最高是88元。每一天是不空奖的，一定都会有一个88元的锦鲤大奖。那除此之外呢，还有20元的啊，还有8.8，然后2元、1元、0.3元，不管大家中了多少钱啊，都是可以支付宝秒提现的。也期待大家今天呢能够有一个好运气啊！我看有好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集合了。那么今天。

0: 看剧边聊天儿啊，大家可以根据相关的内容，我们可以吐槽，根据相关的大家想要跟我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出来，好不好？如果大家抽奖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短剧来放起来啊。如果大家抽奖的时候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的向小鱼是一直在线的，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解答的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剧。
1: 人来了。把衣服脱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一开始他在干什么？
1: 行了，都出去吧。
0: 怎么感觉尺度有点大呀？对，欢迎大家。
2: 听说傅爷每个月都要找五百个女人，
0: 欢迎陆羽在泡茶，杜杜，还有尾号7970。
2: 你说他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女人啊？
0: 然后之前没有抽过奖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啊，在8:10左右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抽奖。然后
1: 大师，各地的女人我们都找遍了，可就是找不到你所说锁骨处有朱砂痣的女人。
3: 这锁骨处有朱砂痣的女人，是这个世上唯一的全阴之体。傅爷，您八字全阳，理应跟全阴之体交合，才能化解你体内的阳毒啊，否则您挺不过今年的除夕。哇塞，
0: 哇，这女主好好看，怎么那么漂亮啊？
4: 艺人的健康宣传手册觉得怎么样
0: 啊？ 好帅啊、嗯、这部剧热度非常高，
2: 我先走了。
0: 这部剧啊热度很高。
3: 还不愿意？我明天就去你们家提亲。
0: 所有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1: 交通事故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快，
0: 犯病了。他说什么？说男主是纯阳之，他需要找一个纯阴之体。
2: 先生，你怎么了？
0: 救他的命。
2: 先生，哪里不舒服？我是护士。
1: 滚！
2: 我是护士，您相信我。
1: 我跟你说话。听不懂是不是？
0: 太凶了吧！
3: 阳火之毒发作之际，只需和全阴女子亲密接触，方可缓解。
0: 所以说，他有那个红点点，是一个全阴之体的标志吗？
2: 流氓！
0: 我们在电视端也是同步直播的，现在在我们河南广播电台大
1: 吴旭大师已经在赶到的路上，
0: 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啊，也可以拿起手机，
1: 给我找出来，
0: 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1: 快，
0: 你可以在电视端、手机短视频端都可以一起来看。
5: 哎呀，王主任，你和十月的婚纱，你做主，你说什么时候结，咱就什么时候结。
3: 好好好，
2: 什么婚纱？
0: 对的，是有延迟。
2: 我跟您说过很多次，咱们两个不合适，我不可能跟你结婚的。
3: 你们女人嘴上越是说不要，这心里面就是越想要。小姑娘害羞很正常，
1: 我会好好疼你的。
0: 太油腻了，怎么回事？
5: 十月，这王主任看上你，那是你的福气，8万8的彩礼都送来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2: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彩礼给你了，我爸知道吗？我爸要是知道了，不可能同意的。
5: 你爸算什么？你爸也得听我的。
2: 就是啊，姐姐，这王主任虽然已年过60，还死了3个老婆，但你要想拿到实习证明，顺利毕业的话，那不还得靠人家吗？说到底，还是你高攀了你。
3: 要不是因为你年轻，能生个大儿子，
0: 好像灰姑娘，
3: 老子才不会花88的娶你呢。
0: 恶毒的，
3: 你母亲已经把身份证给我了。
0: 继母的妹妹，继母的女儿，
3: 赶紧跟我去领证去。嘿。
5: 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多多留言，然后一会儿呢，我们可以

0: 抽奖。
1: 王主任，
0: 增加中奖的概率，好不好？
2: 这些都是傅寒川傅爷送给石家的聘礼。
1: 傅寒川，你说这是傅爷送的聘礼？是那个金圈太子爷傅寒川傅爷吗？
2: 没错，
0: 金圈太子爷。两眼放光，这个妹妹。
1: 妈，肯定是上次选拔傅爷看上我了。
3: 那太好了，那我们家珍珍啊就以后是少夫人了。
1: 十月，看到了没有，也只有我石珍珍这样命好的人才可以一跃加入上流社会。你，王主任看上你都是瞎了眼。
0: 我们现在
3: 你这嗓门星还站在这儿干什么？赶紧跟王主任领证去，别耽误了我们珍珍的大好事儿。
4: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嫁给王主任的。
1: 你这个小贱人，快先跑。
5: 快拦住他！
1: 我现在以傅氏集团少夫人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去领证结婚。
5: 我不会嫁给他的。
6: 住手。
0: 男主出场一定要这么帅，太帅了吧。
1: 傅爷您来了。
4: 竟然是他。
1: 傅爷，我愿意嫁给你。
6: 你怎么知道我要娶的人？

0: 爷，杀死靖宇的人是我，不是他。飞爷，
1: 好了，我们走吧。
2: 不，我不嫁。
1: 好，那我明天帮我跟王主任安排婚礼，怎么样？
0: 不要，
2: 要不先让这个傅爷摆脱那个主任，省得再等继母的逼婚。

0: 恭喜啊，傅爷，终于找到八字全阴的女子了。今年除夕之夜正好是血月之夜，
1: 大家也可以、啊、
0: 这两年和他在除夕夜交
1: 往，
0: 并能彻底化解您体内的阳毒之气。
1: 我们来一起看剧。
0: 只是这全阴和全阳本就相斥，您和十月
1: 边聊天，
0: 轻则会损伤他的气脉，重则他会死。
1: 大家可以猜猜我吃了什么，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大家猜一下我吃了什么？
2: 去给那个女人。选块好的墓地。
3: 傅爷，我刚刚选择跟您回来，是因为我不想嫁给那个王主任，不是想嫁给您。
2: 见了他。
3: 结婚协议。傅爷，您开玩笑呢吧？我们两个之前都不认识，更没有什么感情，怎么能说结婚就结婚呢？
1: 大家看剧啊，或者说是
2: 这个结婚协议
1: 的时候，
2: 时间只有七天。
1: 喜欢吃的小零食是什么？你可以跟我在评论区互动。
2: 我还会给你一个亿，作为补偿。
3: 为什么呀？
2: 废话，钱。签了他，否则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3: 反正只是七天的夫妻，等拿到离婚补偿，我也可以脱离进我们家的摆布了。钱。

0: 吃的是个牛肉干。
1: 喂，班长。
2: 喂，石月，这毕业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毕业这么次序呢，你到哪儿了？
1: 不好意思啊，班长，我刚刚有些事情给忘了，我现在就过去。
0: 班长，对，
3: 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0: 啊，不是。
3: 接下来上台领毕业证的同学有石月、李梦、王雪。这是你的毕业证书。
1: 谢谢校长。
4: 石月，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5: 大明摸上这个女孩不是石月吗？
4: 石月，怪不得你能是优秀实习生呢，原来你的高评分都是跟科室主任睡觉换来的。
5: 什么？和科室主任睡觉换评分？这对我们这些努力实习的人来说也太不公平了吧。
4: 天哪，这个老男人看上去都60多岁了，
5: 和这样的老男人睡觉，亲嘴的时候也不怕假牙掉嘴里。
4: 我们学校怎么会出了一个你这样的学生？为了毕业证陪睡，这跟婊子有什么区别？
5: 我没有陪睡，这照片是真真，你这是污蔑我。
4: 你要是和王主任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怎么会上咱们家来提亲呢？同学们，这张照片上面的女人是我的母亲，也是石月的继母。就在昨天，王主任拿着88000的彩礼亲自上门提亲，点名要娶我们的石月同学。你说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都要结婚了？石月，你也太装了吧。
5: 天哪，这么快就要结婚了？他不是怀了老男人的孩子吧？
4: 肯定是，像他这种贱货根本就不配出现在我们学校，还是赶紧滚回家生孩子去吧。
5: 让你这个贱人给我抢妇女，活该你别把人唾骂。
4: 开除，滚蛋！
6: 开除，滚蛋！
7: 开除，
6: 滚蛋！
3: 石月同学，鉴于你实习期间品行恶劣，先取消你的毕业资格。
0: 毕业资格都取消，这也不查一下什么的？
5: 校长，你相信我？
0: 看着别人污蔑，也不说调查一下，直接给人毕业证撕了，太不合适了，是不是？你们说一下。
8: 滚回去。
4: 十月，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你还在狡辩？照片上的这位不是王主任，那提亲的还能是谁啊？
8: 是我。
0: 这男主也是事实出现。
5: 是傅爷，傅爷怎么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4: 傅爷是我们学校的股东，他肯定是来开除石月那个贱人。
5: 傅寒川怎么？
0: 关键时刻能出现，
5: 他真是来开除我的。
4: 傅爷，您怎么来了？我们正在讨论十月实习期间勾引科室主任的事儿，那照片可不能作假。
8: 哎呀，傅爷，您来了，您来了，您放心，傅爷，像石月这种败坏学校风气的同学，我们学校会严肃处理。你愣着干什么？赶紧滚！
9: 校长该换人了。
0: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
8: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下载一下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客户端里啊，我们可以一起追剧，边追剧边聊天，互为彼此的巨搭子。

0: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霸气男主。哟，大哥回来了，这不是快结婚了吗？新婚礼物，
1: 有一些
0: 不给你准备好，
1: 泡泡冒出来。
0: 看看，
1: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剧是大家走红。

0: 看看。
1: 哟，这个就是嫂子吧？
0: 你放心啊，这两套寿衣呢，是根据你们俩的尺寸量身定做的。
2: 寿衣？
3: 哥，
0: 你莫不是没告诉嫂子吧？
4: 他这个全阳之体，体内阳毒积攒了这么多年，算起来呀，活不过除夕了。
2: 什么？活不过除夕？
3: 来，
5: 好神，
4: 和珅的，试试。
5: 放心，坟我都为你安排好了，寿衣留着自己穿吧。
4: 不安穿，咱俩不一定谁先死，你等着。
5: 好，我等着。
6: 这灵石就是说打的哪哪都
4: 你等着，
6: 就太费牙太费脸了。
5: 只有结婚协议，时间只有七天，七天之后我们去离婚，我还会给你一个亿作为补偿。
2: 傅爷，你把我们的婚期定在除夕夜，是因为你只能活到除夕夜吗？
7: 您和十月圆房后，轻则会损伤她的气脉，重则她会死。
5: 不该问的，别问。
2: 知道了。
6: 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私人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今天在虚拟一场悲欢上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主播多多。
2: 怎么了，傅爷？
7: 我是要您和他在除夕夜交合，定能彻底化解您体内的阳毒之气。
6: 现在，
5: 别问。
2: 知道
6: 了。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私人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今天在虚拟一场悲欢上的直播间，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主播多多。
2: 怎么了，傅爷？
7: 我是要您和他在除夕夜交合，定能彻底化解您体内的阳毒之气。
6: 现在，这个女主就是男主的。

0: 这设计还有点意思哦。
1: 父爷，您体内的阳毒不能再等了，今年除夕您必须跟十月圆房才行啊。
2: 除夕圆房。
1: 父爷，您费尽心思来找玄阴之体，不就是为了解你体内的阳毒吗？现如今那十月正好是玄阴之体，这圆房一事你不能再拖了。
2: 玄阴之体，
0: 女主听到了，所以会怎么选择呢？
2: 父爷体内的阳毒。
1: 您身份尊贵，大有作为，理应长命百岁，而那个十月只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小护士，芸芸众生中的渡劫者罢了。
0: 四五四六，
1: 实在不必过于在意。我知道，我只是。
0: 一会儿八点十分的时候，我们一起抽奖啊，看一看今天大家能。
1: 那就好。
0: 幸运值。
1: 我还以为父爷担心跟十月圆房后，十月会。啊，我的意思是，您不能再等了，否则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2: 原来傅寒川跟我结婚，是因为和我圆房，
0: 很伤心，
2: 救他的命。除夕
0: 破碎了，女主，太伤心了。
3: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2: 难道我真的要滚蛋？

0: 云，上次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在毕业典礼上替我解围，也不知道送点什么好。天气冷了，
1: 可能慢慢两个人接触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情感的羁绊吧，可能也不简简单单就是说完全是为了。
2: 你给我丢脸吧，别想多了。
1: 成为一个药引子救命什么的，可能最后也会有很多的纠结。

0: 有点感动吧，应该。
1: 夫人，给夫人安排的墓地，我选了四个。

0: 自己挑一个吧，你喜欢哪？
1: 我喜欢这个地方。挺好的，你运气不错。
0: 傅爷，你让我选喜欢的地方，是要我们一起度蜜月吗？
1: 欢迎大家啊，期待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那个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来。傅爷，今晚就是除夕之夜，
0: 聊天会儿抽红包，
1: 让天上看，
0: 十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抽红包了。凌晨钟声敲响那一刻，正好是血月之夜。您务必在这个时间点上喝十月元方。
2: 也不知道送点什么。天气冷了，我给你织了条围巾。
0: 希望。
1: 这个装饰吧，这个眼睛。
0: 你能够平安。
1: 幸福。傅爷，您跟十月命中注定只能活一个。一会儿八点十分的时候，我们
0: 谁生谁死，您自己决定吧。真的，女主太善良了，女主好善良啊。然后可能她的善良，还有她的单纯，她的真诚。
2: 夫人今天下班就没有回来，也没跟我们说去哪儿了。
1: 这几天她总是早出晚归，可能就是觉得这七天的时间。
2: 自从上次五虚大师来过之后，夫人时常出门，只是今天是除夕，她肯定。

1: 早就下班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
2: 下去吧。
3: 可是现在就是有些人与人之间就是接触就会这样，一接触呢有感受到对方的好。
2: 今晚就是熟悉之夜，您务必在这个时间点上和石宇元芳冷酷无情。
1: 难道他是不想跟我元芳？
3: 然后还会做一些很绝望的事情。
1: 所以很难逃跑了。
2: 喂，
1: 秦风，立刻锁定夫人的位置。
2: 副业，根据定。

0: 都是我的错，原谅我好不好？
1: 原谅不了一点，真的，男主太二了。
2: 妈妈，你真行
1: 啊！看个剧看生气了，怎么又失明了呢？
3: 眼睛好像看不见了。
2: 医生，妈妈的眼睛怎么看不到了？
4: 石小姐，昏迷时间太长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导致了暂时性的失明。石小姐，你一定要注意休息。傅少爷，我们发现石小姐七年前遭受过重创，导致她现在气血不足，如果再没有办法对症下药的话，恐怕她活不过一个月。
0: 一个月？
1: 上次见面，
4: 但是我觉得先不要告诉她，
1: 结完婚之后
4: 身体受不了，冒昧的问一下，我们医院特别想知道她七年前发生了什么。
1: 可现在刚一见面又活不过一个月了，
0: 老婆，
1: 就怎么说呢？就其实像现实当中也这样，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太难了。
3: 妈妈没事，
1: 要不然他就是
3: 妈妈看不到呢，
1: 看不到了。这好不容易相见了，眼又瞎了，又有不到一个月的时生了。
2: 他看我
3: 吗？诺诺，妈妈跟你说过，
5: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3: 谁来了？怎么不说话呀？
0: 我是护工。
3: 你的声音？
0: 怎么？
3: 没什么。医院怎么给我找了个男护工啊？
0: 那个女护工都在忙，就找了我。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你的。
3: 那辛苦你了。
0: 是辛苦你了。
6: 傅爷，石小姐的病根是七年前给您治病时留下的，要想根治的话，除非……
0: 除非什么？告诉我，不然我弄死你。
6: 不敢不敢，
1: 只是请您还需细
6: 问。傅爷，您才是治疗石小姐的唯一良药。
0: 什么意思？
6: 意思就是需要您和石小姐像七年前一样完成这次救赎。今年除夕夜正好是七年一次的血月之夜，只要傅爷您和石小姐能在除夕夜完成圆房的话，那么石小姐一定能够痊愈。
0: 徐天，七年前就是因为他跟我圆房救我的命，才害他成这样。
6: 当然了，只是要想药到病除的话，还需要傅爷您调理身体。只要傅爷您在圆房潜伏下死药，石小姐一定能够痊愈。只是
0: 说，
6: 只是这样做会对傅爷您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轻则致残，重则致死。
1: 反正他俩就是说
0: 没关系，
1: 他俩就必须就是一个人，
0: 这些都是我亲的。
2: 妈妈，你是自己穿一下，来，我帮你穿穿。
3: 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就不在医院住。
1: 现在已经八点，
3: 住着也是浪费钱。
1: 前面说时间我们要抽奖了，所有的直播间朋友
3: 不用了，
1: 我们
3: 做护工
1: 赚
3: 钱也不容易。这几天谢谢你对我们的照顾，我们就先走了。
2: 妈妈，你在这里等着，我去取药。
3: 好的，你去吧。
2: 来，给你医生。
0: 又小，你们需要我照顾，所以能不能跟妈妈说一下，跟我回家？
2: 可是妈妈说，她这辈子都不想原谅你，诺诺不想骗她，诺诺一定会好。

0: 照顾妈妈的。
1: 诺诺，求求你了，跟妈妈说一下好不好？
2: 诺诺，好了吗？
0: 我先去找妈妈了。妈妈，走吧。
2: 那你看看这个房子要多少钱，哪个最便宜？
0: 妈妈，最便宜的一个月也要1000块钱。
2: 可是妈妈手上只有500多了。
0: 那我们再看看呗，走。
3: 欢迎了解一下我们这档除夕一家亲栏目，参与的所有家庭都有奖励，第一名可以获得20万的奖励哦。
0: 妈妈，那我就有钱给你治眼睛啦。
2: 诺诺说的对。
1: 傅爷，得到消息，无须大师他并不是畏罪自杀，而是他杀。这一切都是林小姐指使的，估计跟顾元丹有关。
4: 林莹莹，是吧？
1: 进来。
5: 川哥，那个顾元丹，真的就是无须大师给我的。我没有要特意隐瞒他的作用的，我只想让你的身体好起来，我只想让你身体好起来。
4: 为什么要骗我？
5: 因为我爱你啊，我爱你，你不知道吗？
4: 刚开始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比我的钱、我的名誉、我的生命更重要，直到我遇见他，他像天使，他的纯洁跟善良救赎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手
6: 真情表白了
4: 已经从我的手
5: 中。江哥，
4: 秦风，江
5: 哥饶命。
4: 他们母女两个人呢，安排好了吗？
1: 忘记跟你说了，我刚准备给他们安排到别墅，可是你女儿转头就参加了亲子节目。
4: 亲子节目，
3: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除夕特别节目，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三组家庭上场。
7: 哎，
3: 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家庭黄壮壮一家。
8: 大家好。
7: 大家好。
3: 好，接下来让我介绍第二组家庭。
9: Hello。
10: 谁弄的小朋友？你爸爸呢？你爸爸怎么没来啊？
9: 爸爸他，
10: 咱们节目规定必须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才可以，否则就要失去参赛资格了。主持人，我们家诺诺是单亲家庭，能不能通融一下？
11: 原来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我们可不想和野孩子玩，快让他出去吧。
12: 谁说史诺诺没有爸爸？
9: 爸爸。
10: 先生，你是？
12: 我是。
6: 已经听不出来他的声音了。
12: 我是在医院照顾你的。
10: 原来是你啊，你也来参加节目吗？
12: 我可不可以用诺诺爸爸的身份来参加？
10: 诺诺的爸爸？
3: 这位先生，您真的是史诺诺爸爸吗？如果不是的话，史诺诺一家就要失去参赛资格了。
9: 虽然妈妈不喜欢爸爸，但为了拿到奖金给妈妈治眼睛，我也只能认他。
3: 史诺诺小朋友，这真是你爸爸吗？
9: 是，他是我爸爸，他叫傅晨。
10: 谢谢你肯扮演诺诺的爸爸，不然今天我们就只能退赛了。
12: 这都是应该的。
3: 那好，既然我们三组家庭都准备好了，让我们开始新一轮的挑战吧。
10: 我的眼睛看不见，我怕拖累你们。
12: 没关系，有我在。
9: 这么看，爸爸跟妈妈也挺温柔的嘛，也没有那么凶。
3: 让我们期待各位今天的表现，游戏正式开始。

0: 非常丰厚的奖品给了大家啊！现金红包奖品。本场游戏第一名已经产生，他就是王壮壮家庭，让我们恭喜他们。
1: 你还害得我爸爸受伤啊！你
2: 过来，给我女儿道歉。凭什么道歉？是他自己摔穿了，才会绊倒。
0: 你什么你？我们家孩子可是在正常竞争，要怪就怪你们这一家三口，实在太菜。就是一个臭瞎子，一个穷故宫，还带个赔钱货，就你们这样的家庭，
1: 那什么跟我们比呀？
3: 不是你这么说，爸爸奶奶。
2: 我们说的有错吗？我爸爸可是富士集团的总监，我这就让他赶走你们。
4: 比赛输了就赶紧滚，这不耽误我们家壮壮拿冠军吗？
2: 王壮壮家属，咱们好好比赛。
4: 明明是他们家先甩不赖，输了比赛也不走，你信不信？只要我现在打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一家三口全都从江城滚蛋。
5: 是吗？
6: 要不，傅先生，咱们还是先走吧，不要因为我们俩连累了你。
2: 你放心，这件事情交给我。
7: 坏人的短句上呢，都是坏人。
2: 臭婊子，还在这装呢？这儿可是富士集团的演播大厅，得罪了我。
4: 你就相当于得罪了整个富士。
2: 好，你打个电话把他们全都叫过来，看他们敢不敢动。
4: 好，今天你要是被吓怕了，你们一家三口全都给我跪着磕头道歉。
2: 好啊，要是他们不敢动，
0: 好，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抽红包了。
2: 好，赌就赌。
4: 没事。
2: 喂，吴经理，我这边有点情况想跟你反映一下。哎，好，那您赶快过来吧。
4: 你们一家三口一会儿磕头的时候离远点，可别把我们一身血。
2: 谁在富士集团的地盘闹事啊？就这个，我这天高地厚的，非得要给咱们点颜色看看。吴经理，您快把这个数据，
8: 看到了，
2: 先把他
8: 踩到底，再给他一个反转。
2: 你说他呀？对，就这家伙，滚蛋！
9: 你看什么？吴经理，你知道他是谁吗？还敢出江城？他不就一破护工吗？
10: 这位先生可是，一家三口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跟这位先生过不去，
9: 聊着干什么？把这一家三口给我拖出去！
10: 小妹子，吴经理，
9: 好。
10: 爸爸真帅。
9: 也不至于说拖出去吧，
10: 可是傅先生，
9: 那个吴经理，总这么听你的话。
10: 你到底是谁啊？哦，可能是他们怕闹大了影响不好，毕竟这里是现场直播，才跟他们走。
11: 刚刚只是本场比赛的一个小插曲，接下来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关，由萌宝们一起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
4: 咱们要怎么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 好，来，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是可以暂停最紧张刺激的环节，我们留在一会儿带大家看。现在呢，我们现在来到我们八点十分，每一天我们一起抽奖的时间了。所有的朋友们啊，赶快来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集合，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怎么来到我们客户端。首先，手机应用市场下载我们大象新闻，下载了之后呢，然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啊，在上面的搜索框搜索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就是顶流加红包大象。 重粉粥大象剧场虚拟一场悲欢下，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可以在里面扣个一啊，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好不好？我们看到大家的身影，然后呢，我们看最右边有一个红包的一个图标，来，我们一起来点开，我看有朋友来了，是不是？现在开始抽了，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现在开始一起抽奖了啊！来，我们点开这个红包。 就可以看到我们欢乐抽奖季的这个页面了，然后还是最中间，我们点击抽奖一个最大的一个玫红色的圆圈。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我们最高的奖项呢是88元，然后另外呢还有。
1: 20元、8.8元、2元、1元、0.3元不等啊，每一天都会有这个红包的奖品给到大家的。我们是现金红包，支付宝秒提现，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我们这个抽到了奖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把它提现出来，不要让它过期了。我们现在呢，来点击一下抽奖啊，参与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我们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如果今天呢没有抽到也没有关系啊，明天的时候呢还可以来抽，后天都可以来抽啊，我们每一天都是有的。那今天呢，我就是还没有抽，我没有抽到，是谢谢参与，但是有更多的机会留给了大家，留给了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还没有抽的朋友们，我看到有很多朋友了，来25460370还有4770的朋友们啊，可以一起，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抽一下啊。刚才我没有抽到，但是你们的机会又更大了。也希望啊，大家不管中了多少或者有没有中，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给我们说出来你的金额也好，或者说你有没有中奖啊。然后大家在抽奖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的向小鱼是一直在线的啊，给大家做一个清楚的解答，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没有抽奖的朋友啊，可以赶快再次聚集到我们直播间来抽奖。抽过的朋友们今天呢就不能再抽了，只有一次机会。然后抽到了多少呢，金额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说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然后我们在看剧的过程当中，
2: 师范大奖究竟花落谁家呢？接下来我们有请钱多多一家上台。钱多多一家的作品是，
1: 这部剧虽然好看，但是呢，槽点也很多，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吐槽一下，好不好？
2: 期待你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 好不好？谢谢，
2: 请稍作休息。
3: 啊，
2: 好，现在我们有请石诺诺一家。
1: 我们看的剧《许你一场悲欢》下，昨天看了上啊，今天是下。
2: 石诺诺一家，你们准备的是什么呀？我们节目组的后台没有收到咱们的作品。
4: 证明爸爸妈妈的爱情，咱们怎么做？
5: 我要怎么见证爸爸妈妈的爱情？
6: 在往南往前游，可蝴蝶与海里的动物，
7: 我们不能让诺诺失望。
6: 我的身影飞到头部经过，同样有翅膀却无法翱翔，我水平的目光。风若有雨飞，花叶满天。
7: 老婆，住七年。
1: 哇，我们88元的大奖啊！我们小编说已经抽出来了，恭喜这位朋友！能不能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留言区冒个泡，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喜悦，还有你的幸运，让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4: 难道只是为了？

0: 傅先生，今天谢谢你能用爸爸的身份来录制节目，现在奖金也拿到了，你想分多少都可以的。
1: 喂，
2: 喂，傅爷，今晚就是除夕之夜了，也是你救施小姐的唯一机会，但我还是想要提醒你，若用圆房的方法救施小姐，你的身体也就受到重创，重则致死。
0: 傅先生，你确定节目组要我们一家三口拍摄过年视频，这样会不会太打扰你了？
1: 怎么会，这些年我都是一个人过年，你们俩能来陪我，我求之不得。走，我们一起回家。
0: 嗯，多吃点啊，诺诺。
3: 嗯，
0: 新年快乐，
1: 十月，祝你和诺诺身体健康。

0: 今晚就是除夕之夜，也是你救石小姐的唯一机会了。
1: 就是在七年前呢，
0: 所以圆房的方法就是石小姐，你的身体将遭受重创。
1: 但是七年后呢，同样也是这样的。如果说他们要有这个救赎的话呢，就是有一方会受

0: 家里照顾妈妈，让司机去送你上学好不好？
1: 好，那我就去上学了，爸爸再见。

0: 所以怎么回事啊？他受到什么伤害了？经脉尽断。
1: 傅先生，左耳。凡主，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要该以什么样的。
1: 凡之，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我永远不想见到你。
2: 是。

0: 想带妈妈来这儿了，我们回家吧。啊，
1: 可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就要等着完成呀，走吧，奶奶。
0: 哎，诺诺。你来死，什么都会成真的。
2: 明年年夜饭给你点汉堡。愿爱妻爱女顺遂平安，早日团聚。十月，我好想你。我现在穿上高领毛衣。穿西装
0: 了，诺诺，以后我们不来这里了，记住了吗？
3: 想必你就是傅爷的夫人十月小姐吧？
0: 大师，我和傅寒川已经没有关系了。
3: 看来傅爷最终还是不忍心把真相告诉你啊。
0: 真相？
3: 七年前，傅爷因为天生的全阳之体，命不久矣。一直在找一个全阴之体，起初他打算牺牲您来成全他自己的，可是没想到后来他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伤害你一分一毫。
0: 大师您记错了吧，他最后选择是用我的命来换他的命。
3: 不是的，他以为你吃下固元丹后会和他一起活下来，可是谁知道那个固元丹只是用来骗他的。
0: 大师你说什么？
3: 你的身体大好了吧？
4: 哦，原来这样啊。
0: 你这什么意思？
3: 七年前你为了救傅爷的病落下了病根，要想治愈必须要以同样的方式。哎，或许上天注定你和傅爷只能活一个人呢。
4: 对，真的是有情人无法在一起，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你想想也太残酷了吧。终于知道真相了，但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2: 让你们母女
4: 他当时活下来了呢？
2: 早点后退。
5: 十月，是我傅寒川的夫人。
2: 今天晚上，我要
0: 傅寒川。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我永远不想见到你。难道那一次的意外是傅寒川为了治我的病？傅寒川就是
1: 傅爷的奶奶，奶奶
4: 就是。你说我会回家吗？

哇，最后还是大团圆结局啊！就虽然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是活下来的，一般我们这个短剧应该都会是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的啊。然后大家觉得今天我们这部剧怎么样呢？可以一到五分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打出来。另外呢，在我们节目最后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来先感谢一下我们直播间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6562尾号啊，欢迎你哦，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酸酸甜甜就是我啊，4770的朋友，1265的朋友啊，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云木染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6802、7970，2722和9377，所有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看剧，一起聊天，然后一起来抽红包。然后大家呢有中到红包的，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下啊，大家中到的金额。然后另外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要做一个预告，就是在明天的时候，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呢，在我们常规的节目当中会有两位短剧界的顶流明星来做客我们大象剧场。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哦，我们在明天的时候，短剧的顶流何建奇和卢露露会来我们大象新闻扫楼啊，因为呢，他也是带到了他们两个的新剧，叫做《侯府主母洗白日常》。我们这部短剧的主创呢会集合到我们大象新闻啊，我们大象新闻也会来进行实时的直播。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新闻大象文娱的账号，明天呢我们会在大象文娱的账号给大家直播。然后我们的男主何建奇，女主卢露露会空降我们大象新闻来开启扫楼互动这样一个活动。另外呢也可以跟大家来

0: 就做一个剧透啊，我们这部剧呢，他们带来的剧叫做《侯府主母洗白日常》，其实从这个剧的名字啊，就能够看到应该是一个很轻松搞笑，然后在中间又夹杂着一些爱情啊，或者是就是一些情感的一些碰撞吧。另外呢，就是说穿书侯门反派见证了主母逆袭，包括呢我们在整场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涉及到很多有趣的一些游戏，包括呢有一些剧情的一些深度的分享，还有啊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演员的亲笔签名也会给到大家，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会给出一些问题，然后大家答对了之后就可以获得我们演员的亲签。另外呢还有独家剧组的一个周边啊，在明天的直播活动当中全部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所以呢也希望在明天4月27号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大象文娱的账号啊，来再看我们整场的我们这个侯府主母洗白日常主创的大象新闻的首次扫楼啊，我自己也是非常期待的。另外呢在明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大象剧场呢同样呢也会邀请到我们的这个何建奇和卢露露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演播室啊，我们一起呢也会围绕着演员的他们拍摄的日常啊，包括他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啊，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啊要跟我们分享。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大象剧场我们这样一个活动能够看到演员的另外一面，能够看到他们除了演剧在这个剧中角色的这一面啊，能够看到私下更多面。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看微剧上大象。哈喽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剧场，我是大象新闻的主播尚峰，峰仔我们又见面了哈。今天呢我们要陪大家看的这一部剧叫做变身夫妻老公快生了哈。老规矩，我们在看剧之前还是先来给大家送福利哈。现在大家只需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在我们的主页的上方点进去微剧哈，我们在网页面当中滑找到我们的我是看剧王的第二期哈，我们点击进去，现在会有免费的奶茶券送给各位哈。但是我们的这个规则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哈，在10月10号到10月15号时间，只需要是打卡满10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一个机会，点击立即抽奖就可以获得我们雪王的5元代金券哈，就是蜜雪冰城的5元的代金券，一杯柠檬水的价格有了，朋友们哈，每打卡十天就可以抽奖一次，那么这一次的活动时间内最多是可以获得3次抽奖的机会，具体的兑换的方式也在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上给大家显示了哈。同时我们现在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当中，还可以看我们的微剧的同时能够领取到现金红包，点开我们大象剧场，点击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右侧的蓝盒子当中哈，每天签到我们就可以来抽奖了，看看今天能抽到多少钱。3、2、1，20吗？哎呦我天，吓我一跳。好，今天没抽到没关系，咱们再接再厉就可以了，好吧，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剧吧。
1: 老公，起床上班了。
2: 别吵。

0: 就这样，我和李泽言互换了身体。李泽言，李泽言怎么没告诉我这个人是谁？
1: 好像是你的名字吧？
0: 他要干嘛？李泽言，你怎么回事啊？
2: 我结婚了。

0: 你不是要和你老婆离婚的吗？
1: 啊，莫名其妙。
2: 没出什么意外吧？情况到底怎么样？
3: 回信息啊。妈，你怎么来了？
4: 你摆这副样子给谁看呢？你天天在家跟养猪似的把你养着，你有啥不舒服的？我看是懒病吧。
3: 妈，你说什么呢？
4: 你看看这客厅乱的呀，这地板跟桌一样，还不快去收拾？你有没有脑子啊？这么湿，地板一会儿就……
2: 妈，
5: 泽燕呐，你快评评理，我这难得来这么一次，我就让他收拾一下房子，结果他就故意跟我作对，弄了一个湿拖把，弄得屋子里一团糟，还险些把我摔死啊！你说他……
3: 哎，妈，你那么讲点理啊？我真不是故意的。
2: 你不是故意的，你怎么不干脆把房子拆了得了？
3: 我……
6: 您妻子
2: 低血压是吗？
6: 既然您知道，平时就应该多多调养一下，尤其是现在。
2: 以前没有调理，现在也没必要。
6: 怎么能没必要呢？您难道不知道您妻子怀孕了吗？

0: 怀孕了？
1: 是，
2: 现在得把他们俩这个身份重新的转化一下，要不然
1: 打掉吧。
2: 你会看得莫名其妙吗？
0: 啊，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离婚吧。
0: 离婚？你现在是不是没有搞清楚状况？是你怀孕了，我还在你身体里呢，咱俩得赶紧缓回来。
1: 是你没搞清状况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问你，冯曼璐是谁？是谁？
0: 别等以后再说了，我现在可马上要升职了，你还怀着孕，咱俩得赶紧缓回来。换身后如何换回来？电击？哎，不行不行，还怀着孕呢。用头发做媒介？亲吻？哎，于晓，你能不能别闹了？
1: 你不要顶着我的脸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太恶心了，就像你的情人亲我的嘴一样恶心。
0: 你什么意思？你亲冯曼璐了？
1: 不装了？
0: 对，我不装了，先别给我吃这些，咱俩赶紧换回来。
1: 你好，升职加薪会情人，我生下来孩子你再跟我离婚，你还要不要脸呀？
0: 我不要脸？这孩子不是你的呀？我说于晓，你是不是就想拿这事儿报复啊？
1: 是。
0: 行。喂，妈，我怀孕了。李泽言他要跟我离婚。
3: 你怀孕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要是我孙子出了什么事儿，你来负责呀。
4: 好好的怎么要离婚呢？是不是你发脾气和泽言闹？
0: 我可没有啊，是他要离婚的。
3: 亲家母啊，你工作忙，我来照顾他吧。正好啊，我前段时间得了个单方，据说呀对孕妇最好了。
4: 亲家母，我做医生这么多年，有多少患者被孕妇给害了，还是要相信科学。我会给小小准备一套营养食谱的。
3: 科学？科学能解决一切吗？我第一胎孙子流产的时候科学管用吗？医生害死人的不知道有多少。亲家母，我看你呀也不见得有多厉害。
4: 你不相信医生的，那吃偏方吃坏了你负责呀？
3: 我负责就我负责，多大的事儿啊。
4: 你能负责什么？那些东西都是吃进小小肚子里的。
3: 哎呀，你的意思是他舒服就完了，我的孙子没了就没了呗。
4: 我不想跟你说这么多了，小小我们走。
3: 哎，不能走。
4: 走。
3: 动了胎气怎么办呢？
4: 走。
3: 哎呀，不能走。
4: 走走走走走。
5: 哥哥，吃完饭我给哥哥看好不好？你晚上有没有空？我想去商场买点东西，你和我一起吧。

0: 我都要离婚了，我还要管房贷。哎，你这个衣服不错呀，皮肤真好。
1: 姐，别这样。

0: 树林，
1: 雨小现在在我家，你要是还想要你老婆，就赶紧给我过来。
2: 你还知道过来呀？
0: 你给我出来！
2: 干嘛呀你？
3: 树林，树林，树林，他要打我！
4: 小样，我还收拾不了你，
0: 我真的是高估你了。你现在怎么连脸都不要了？
3: 你以为我想啊？我能都吐成什么样了，我还得夹在他们中间受气啊，看他们斗法。我告诉你啊，要么你今天把他们都解决了，要么哼，我今天就不回去了。
0: 好，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0: 我已经看过了，你勾搭的那些骚货可不止一个，我一看到他们就想到你背着我干的那些好事儿。
3: 我真什么都没干。
0: 你别恶心我了。
3: 随便你，爱信不信。
0: 我不管，反正你要把他们都给我解决掉。
3: 行。
0: 我先说好啊，我是不可能再去接触他们了。
3: 哎，不是，你意思是让我？不对，让你，让我用这个身体去啊？
0: 当然了，这具身体现在是你的呀，当然是你去解决他们了。
5: 我就是平时和他多说了两句话，我们没什么的，我也有男朋友的，我就是平时比较爱玩，我跟他不可能来真的。
4: 怎么现在连女人都学会当面一套背面一套了？
5: 我绝对没有破坏你们夫妻感情的意思，逢场作戏嘛，我又不傻。
2: 于小姐，说实话，我只是和他玩玩而已。
3: 方小姐，你不是想和他结婚吗？
2: 这种鬼话你也信？他也就是那张脸还看得过去，我和他结婚有什么好说？难道像你现在一样狼狈吗？
6: 你说我们以后老了会是什么样啊？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每天笑着？那是不是会有很多皱纹啊？
7: 老了以后的事儿，现在想那么多干嘛？
3: 现在你满意了？看到我这么被奚落，你很得意是不是？
0: 是。
3: 行，随便你。再说既然都照着你的要求做了，你今天必须把家里那两尊大佛给我解决了。
6: 你放心，我一定会给你再加把火，让你这段日子过得更加舒舒服服的。李泽言，好好享受来自你妈妈的爱吧。
0: 妈。
8: 哎呀，泽言呐，我都说了，你平时工作忙，不用总来看我。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自己过去。
4: 于小，他这两天吐得很厉害。他让我转告你啊，他说希望您这两天不要去看他了。
8: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嫌我太闹腾了呗？他自己身体不好，怪我啊？
9: 小小，
10: 我也是昨天听你张阿姨说的，他女儿和泽燕一个公司，他看到泽燕和一个女人，你俩离婚是不是就因为这件事儿？
3: 妈，
11: 你最好别想着离婚了，回头你挺着个大肚子回娘家，人家怎么看？人家不知道是他出轨了，人家只知道是你被赶出家门了。
8: 我这两天呀，就搬过去，好好给他补补。哎，对了，他已经怀孕了。你和以前那个姑娘，
0: 您知道吗？
3: 妈，你怎么来了？
8: 把我当瘟神防着了呀！你怀孕了，我来伺候你，你摆出这么副腔调来，真把自己当太上皇了？
3: 于，李泽燕呢？他人呢？
8: 你还想挑唆泽燕，让他把自己的亲妈给赶出去啊？啊！你，
4: 王八蛋！不行，我得赶快想办法，去找份工作，就不用在家待着了。
12: 真不知道几个孕妇她有什么可拍的，还什么女性题材，那一穿了不就是给男人看的吗？ 还什么王总，我就想不明白了，那公司派一个女的来主持事务，她懂什么呀？她更年期呗，女人到了这个年纪都这样。
4: 内衣是用来保护乳房的，就像子宫是用来保护母亲的一样，而更年期是人类必经的衰老阶段，不分男女。你们不是妈生的吗？
13: 说得好。
12: 王总。
13: 李泽业。
9: 哎呦我天哪。
4: 哎，
13: 听说你最近在竞争部门经理的职位。
4: 是的。
13: 你今天说的那番话说得很好，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你这样的见地。这周末有空吗？
4: 您有什么事？
13: 有个项目缺乏人手，这周末有时间的话跟我一起过去吧。
4: 好的。
14: 喂，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说工作强度太大不适合我呀？
15: 因为女性听力往往比男性差，而且您已经结婚了，又要照顾家里，将来生孩子带娃也是会影响我们工作的。
9: 其实你这好，
14: 不是，我又不跟你生，我影响你什么工作？
9: 好多
14: 说白了，你这就是性别歧视啊。
15: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14: 哎，什么玩意儿？喂，
13: 观察了一会儿，有没有发现什么？
4: 陪读的家长似乎都是女性。
13: 对，而且他们基本都没有工作。
4: 全职主妇？
16: 什么主妇不主妇的，只不过是家里负责算账、管家、带孩子的保姆而已，还是不用结工资的那种。你以为他们给你钱让你花的吗？只不过是让你负责分配，维持好这个家庭的运转。
13: 您说的对，请问您现在有时间吗？
17: 我看了一下，你有3年的空档期啊，我给您3个月的实习期，底薪3000，您看怎么样？
14: 3000啊？我，
17: 您没事吧？
14: 没事，我就是怀孕了。
17: 你怀孕了？我劝你这个情况还是在家好好休息吧。
14: 我知道，你们不就是怕我怀孕了要拿怀孕津贴和产假工资吗？
17: 知道你还来。
14: 其实我不明白，能怀孕生子不是女人的优势吗？怎么成了包袱和累赘呢？
17: 所以你们是传媒公司的，来这儿是拍一个跟公益有关的微电影。
4: 是的。
17: 我之前呢是做广告制片的，只不过呢现在辞职了。
4: 为什么？
17: 如果说每个家庭育儿都要承担一定的时间成本的话，按照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往往承担这个成本的都会是母亲。她就像是一个隐形的育儿袋，牢牢地拴到了我们身上。
13: 其实那天他们说的话我听到了。
4: 王总，其实
13: 你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个社会对女性非常的不公平？
4: 是，我觉得作为女性总是要被束缚。
13: 其实不是这样的，譬如男性就不能哭，表现他们优秀的方式只能是事业成功，虽然有束缚，但还是有人想办法挣脱出来。所以啊，最重要的不是世界对你的看法，能决定你能爬什么高度的只能是你自己的选择。
14: 那我应该怎样选择呢？就算再不情愿，
9: 这短剧咋这么
14: 有些事情
9: 有深度，
14: 总要去面对的。
4: 树林，你干嘛？
18: 别这么叫我，你恶不恶心啊？于晓现在还怀着孕呢，你居然去勾搭你同事。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18: 你管我怎么知道的，你就一点愧疚都没有吗？于晓这么多年为了你放弃了工作，在家小心翼翼的活着，就这样你们还嫌弃他，王八蛋，信不信我砸死你。
4: 树林，我是于晓。
17: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和李泽燕灵魂互换，然后你就发现她出轨了，然后她就怀孕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会变成现在这样，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用李泽燕的身份生活着，我才发现我原本自以为美满的生活其实只是被困的笼中鸟。
17: 等等，小小，你现在这个情况正好，她替你怀着孩子，你事业上一帆风顺，掌握着经济大权，你干脆就别换回来了，做男人算了。
14: 喂，谁啊？
15: 你好，请问是于晓女士吗？
14: 是啊，你哪位？
15: 我们是木伟影视公司的，请问您今天有时间来面试吗？
14: 哦， 好。
0: 你说的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如果我继续以李泽燕的身份活着，那我到底还是不是于晓？
17: 晓晓，
0: 我今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一直不想换回来，到底是因为我恨李泽燕，还是讨厌我自己？怎么是赵玉红？我这副鬼样子被情人看到就算了，居然还要被情敌看到。
12: 是于小姐吗？请坐。
14: 自我介绍一下，本人已有3年的空窗期，目前怀孕2个月。
12: 你说什么？
0: 哎，这和面试没关系。他不会还喜欢于小吧？
12: 赵总，
0: 虽然你有3年的空窗期，但3年前呢，你作为统筹也参与过穆维的策划。
19: 假的吧？这么大的项目，于小怎么可能参与？真的是想不明白。
14: 我孕症挺严重的，可能要经常请假。
12: 赵总，这……
0: 但是这几个月呢，你只能拿最低工资，而且你请假当天的工资是要被扣除的。
19: 哼，万恶的资本家。
14: 我怀孕了，不能跟组。
0: 你是策划助理，可以坐办公室。
14: 你就非要找我呗？
0: 因为这个时候录取你是最实惠的，因为一旦你的孕期结束了，我们也很难以这样的薪资待遇招到比你更优秀的策划。
19: 靠，真的喜欢过于晓吗？
0: 我送你吧。
14: 谢谢啊，不用了。
0: 你这几年变化挺大的，李泽言他……
14: 喂，爸。啊，你在我家门口？你的意思是要借50000啊？
20: 哎呀，我就跟你说是让你挪一下嘛，等回头店开了再给你呗。
14: 妈她知不知道？
20: 你就说你借不借吧。废话真多。
14: 行。2000？
12: 哎，女士，您找谁？
14: 我可怀孕了，再不让我就倒给你看。
12: 干什么？
14: 我问你，我钱呢？我银行卡里钱呢？
0: 你钱在你妈那儿呢。你工作以后的每一笔收入，直到上个月剩余的工资都在你妈那儿。
14: 啊？哟，现在知道来请我了，不是像以前那大小姐的样子了。我问你，我钱呢？我这么多年赚的钱，你不会全拿去打麻将了吧？
21: 钱？笑话，那是我儿子赚的钱，给我花天经地义。
14: 就算是他赚的钱，那也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你就全给造了？
21: 你，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14: 放哪了？啊？
21: 你闪开！
0: 你们在干什么呀？这是我公司，我在工作。
21: 泽燕呐，我是不想来的呀。你的钱咱们先前说的好好的，是由我来管着，他今天非要来找我闹，害得我差点被砸了，现在又来公司找你闹。
14: 什么？我闹？分明是我差点。算了算了，我问你，我的钱，我们的钱是不是得要回来？
0: 随便你们啊，我无所谓。哎，
9: 这段
0: 你以前工作的时候，我可没有打扰过你啊。
9: 代入一下，
14: 你知不知道那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你不要回来。
0: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儿啊。
14: 你就是故意的吧？之前我让你去劝我妈，她反而变本加厉，你就是故意激她，不想让我好过是不是？
0: 所以呢？
14: 王八蛋，都是因为你，我最近过得像条狗一样，家也不能回，钱也没了，现在工作还被你占着，知不知道我的升职机会就要被你这个废物给弄丢了？
17: 李副经理，
0: 王总，您找我。
22: 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0: 我老婆怀孕了，最近闹情绪。
22: 小李啊，工作和家庭还是要平衡好。
0: 那您找我来？
22: 陪都楼的策划案有平台看上了，他们想拍成一部纪录片，这段时间你抽空去做一些采访，收集一些素材，回头交给我一份明确的拍摄方向和思路。
0: 好，
22: 这里是些资料，回头好好看看。
0: 好，那王总我先走了，
22: 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冯曼露，你们老搭档了。
14: 你到底拿我身体干什么了？
19: 你这话什么意思？
14: 王总啊，他那个陪读楼项目根本就不可能带我，你是不是使什么手段勾引他？

0: 让我恶心。
1: 两位好兴致啊。
0: 你要是不想丢了这份工作，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冯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听说王总把陪都楼的项目交给你了。
0: 怎么，冯小姐也感兴趣？
1: 我只是想来告诉李副经理一声，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0: 冯小姐的好意我心领了，慢走不送。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硬气了？
0: 张女士，可以跟你聊聊细节吗？
2: 不行不行，上次你们来找我就被我老公知道了，他不让我跟你们瞎聊。
3: 三天了，你就给我看这个？
0: 王总，这次情况真的不一样，那些陪读妈妈都不愿意接受调查。
3: 小李，我要的是结果，不是理由。曼露，你进来一下。
1: 王总。
3: 啊，曼露，这次陪读楼的项目，你帮助小李再做一次前期资料收集吧。
1: 李副经理，合作。
0: 王总，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明天下班前，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结果。张女士。张女士。
4: 张女士。张女士。
0: 张女士。张女士。张女士。医生，怎么样了？
5: 幸亏抢救及时，病人已经完全脱离危险了。
6: 谢谢。
0: 张女士，发生了什么？可以跟我说说吗？你要是不想说的话，也没关系，好好休息吧。
2: 他出轨了。
3: 方案呢？素材呢？人呢？我可是给了你三天时间的。进。
1: 王总，外面有人找李副经理。
7: 李先生，我们现在在接受采访，还来得及吗？
0: 你们男人是不是只有挂墙上了才会老实啊？
8: 啥意思啊？
7: 我们陪读时间越久，跟老公的感情就会越淡。我们做出这么大牺牲，他们一点感激都没有。
9: 是啊，跟孩子的关系都不好了。孩子嫌我们管太多，老公也嫌我们不顾家。

0: 紫英啊，住这儿你会不会不方便呀？还是算了吧。
1: 妈，我是您儿子呀，这有什么方不方便的？况且您搬过来了，我以后才好孝顺你啊。你不是喜欢打麻将吗？楼下就有麻将馆。
0: 哎，
1: 马上就要到饭点了，我先去做饭。
0: 我来吧。
1: 不用，你坐着就行。
0: 这是最近的工作总结。
2: 你明天要去别的办公室吧？
0: 是。
2: 恭喜升职啊。
0: 谢谢。
3: 王姐让我来给你交接一下工作。
1: 你和我一个部门？
3: 前段时间调过来的。
1: 哦，
3: 你们果然换回来了。
1: 你也知道了？
3: 放心，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但是我也不会说出去。
4: 这个结局非常的完美。
5: 很好，这个剧的结局。
1: 我还是喜欢在这儿工作。
3: 嗯，恭喜。
4: 不错不错不错啊，今天的这一部短剧我觉得是我从我在大象剧场看过短剧以来，我觉得是我内心的 top one 啊！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就是终于不是那种降智短剧了，终于是那个从这个短剧当中能够有所深思、有所体会到。我觉得这个短剧的题材还是挺不错的哈，以这种交换身份的。我其实最早接触交换身份这一类的影视作品的题材，是在日本的一个动漫作品叫《你好名你好》，哎，你的名字。这一个里这个动漫里面，然后最早是也是男女主的身体灵魂互换。然后我刚刚去搜了一下，我发现在短剧市场当中，类似于这种身体和灵魂交换有非常多的题材，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它整个的这个故事当中哈，讲了女性的力量，还包括讲了在这个职场当中男女性别不平等哈，可能会受到歧视等等这一些比较社会性的话题哈。我觉得用这种比较幽默和轻松的方式都展现了男女双方在婚姻当中的这一些遇到的一些困难啊，还有险阻哈。
6: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7: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我面前的是一套非常珍贵的中国明代课本，里面收录了许多描写黄鹤楼的诗文。黄鹤楼位于中国湖北省的武汉市。关于黄鹤楼的古诗文呢，在我们的小学课本里呢也有收录，相信不少人都能够背出几句。比如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据说啊，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却让唐代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这是为什么呢？
4: 中国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矗立在长江边的黄鹤楼上，大诗人李白正在凭栏远眺，只见江水滔天，李白顿时觉得心胸开阔，诗兴大发，他高兴地铺纸磨墨，准备提笔写诗。突然他发现墙上有几行不起眼的小字，是一个叫崔颢的人写的一首诗。李白看了又看，逐字推敲着，过了一会儿，李白摇摇头，他觉得这首诗写得实在太好了，把他要表达的情感写到了极致。李白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着，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然后李白搁下笔，没有题诗，就惆怅地离开了黄鹤楼。那么崔颢是谁？他在黄鹤楼上写了什么诗句，让大诗人李白都要搁笔而去呢？崔颢也是一位唐代诗人，当时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他登临黄鹤楼后写下了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整首诗淳朴生动，借景抒情。

0: 由烟波飘渺的江水想到了无限的乡愁，凄婉苍凉。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被誉为最美七律，在《唐诗三百首》中将这首诗列为七律之首。然而据专家介绍，七律最讲究对仗、押韵和平仄，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是一首有毛病的诗。那么这首《黄鹤楼》到底好在哪儿，让李白如此推崇呢？
1: 他这个呢，前面十句啊，
2: 啊，
1: 他是不合乎规则的，
2: 啊，
1: 既不讲平仄，也不讲对仗，前面连打三个这个黄鹤，这个不合规范，那犯冲了。还有就是三平尾，所谓三平尾，就是最后的三个字都是平声字，空、有、有三个字都是平声字，这些意思是绝不允许的。这个诗它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这种通常的语言侃侃而谈，不加一点这个周组，这就是这首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0: 有人说呀，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正是靠着这些文坛佳话和优美的诗文呢，黄鹤楼越来越闻名遐迩。然而这座因诗闻名的古楼最开始建造的时候啊，并不是为了观赏和游玩，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公元223年，正值纷争不断的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扼守湖北鄂城，也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这一日，孙权来到江边巡视，他看到这里背山面江，易守难攻，是军事要地。他决定依山筑城，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目的。孙权修筑的石城取名夏口城，此城实际上是地形险要的军事堡垒。孙权在城西南的小山上建了高高的黄鹤楼，作为瞭望的哨楼。也就是说，黄鹤楼最初是作为战争之用的军事楼。到了唐代，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墨客登临黄鹤楼吟诗作赋，黄鹤楼才逐渐发展成为文化气息浓厚的观赏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历史上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黄鹤楼多次被毁，又历经多次重建。不同朝代的黄鹤楼有着不同的特色。唐代黄鹤楼是四合院的样式，清新雅致。宋代黄鹤楼是最雄伟壮观的，它建于城墙之上，屋顶全部都是黄色琉璃瓦，富丽堂皇。元代黄鹤楼结构很特别，主楼为南方特色，前面设置了具有北方特色的观景台，中间用汉桥连接，体现了当时的统治者希望南北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美好愿望。到了明朝时期，黄鹤楼的格局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亭台楼阁，亭是园林中供休憩的场所，台是露天的平台，楼阁是位于园林中心的高层建筑，也是园林最为突出的景观。亭台楼阁再加上牌坊、轩、廊等，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园林景观。明朝时期的黄鹤楼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格局和规模。古代最后一次重建黄鹤楼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可惜的是这座黄鹤楼于清光绪十年毁于大火。现在我们看到的黄鹤楼是1984年重修的，它在清代黄鹤楼格局的基础上又累加了两层。整座楼阁四四方方，高大雄浑的楼基，重叠而上的楼身，使它看上去稳重端庄。

气度非凡。黄鹤楼一共使用了72根大柱，60个一角，层层凌空，看上去就像展翅欲飞的仙鹤。高高翘起的一角全部都是龙头鱼尾的螭吻装饰。据说螭吻是龙的一个儿子，属水性，采用螭吻来装饰一角，寄托了人们希望此楼免于火灾的美好期望。如今黄鹤楼保存着一件珍贵的铜鼎，是清代同治年间黄鹤楼的楼鼎，为青铜铸造，上端为宝瓶攒尖顶，中部呈葫芦形，底部为莲花宝座。它也是黄鹤楼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件清代遗物。历史悠久的黄鹤楼闻名遐迩，可能很多人奇怪了，这黄鹤楼的名字从何而来？历史上啊，真有黄色的仙鹤吗？因诗而名扬天下的黄鹤楼，让大诗人李白一时词穷之后，他会善罢甘休吗？相传古时候有个老人叫辛氏，靠卖酒度日。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老道，老道向老人讨酒喝。辛氏乐善好施，免费让老道喝酒。从此老道每日必来。这一天老道说，我喝了你一年的酒，今天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说完，老道就从地上捡起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仙鹤。因为橘子皮是黄色的，所以画出的仙鹤也是黄色的。老道对辛氏说，只要你拍手相照，仙鹤就会跳下来翩翩起舞，为你的酒客助兴。正是因为这只黄色的仙鹤吸引了很多酒客到这家酒馆喝酒，小酒馆的生意越来越好。10年后的一天，老道又来到酒馆，他拿出玉笛吹响乐曲，黄色的仙鹤载着老道乘空而去。辛氏为了感恩老道的相知相助，盖了一座阁楼，取名黄鹤楼。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专家说，黄鹤楼名字真正的来源并不是因仙得名，而是因山得名。三国时期，黄鹤楼建在黄湖山上。古时候，湖和鹤是通义字，黄湖山也就是黄鹤山。在黄鹤山上建的楼，自然而然就被称为黄鹤楼。话说大诗人李白在黄鹤楼看到崔颢的诗文后，搁笔不提诗。后来并不甘心的李白又多次登临黄鹤楼，他一生共写了至少16首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著名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就是其中之一。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短短几句诗，让黄鹤楼和扬州更加名满天下。宋代武将岳飞曾在湖北鄂州屯兵7年，多次登临黄鹤楼。在第一次北伐金朝军队以后，岳飞写下了这样的诗文：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字里行间表达了岳飞矢志不渝的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之后再游黄鹤楼的豪迈气概。据不完全统计，唐宋时期创作的与黄鹤楼有关的诗就有1700多首。在黄鹤楼藏有一套珍贵的明代课本，里面收录了许多和黄鹤楼有关的诗篇。
李白、崔颢。

0: 的诗文都赫然在列。
1: 秦川历历，
0: 优美的诗文传唱至今，他们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与雄浑的黄鹤楼相得益彰，代代流传。
1: 烟波江上使人愁。
2: 中国古人建造了许多精美高大的楼阁，引来无数仁人志士登楼抒怀、写诗作赋，有些楼阁因此而名扬天下。五大历史名楼，首先说岳阳楼。岳阳楼啊，因中国北宋名臣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而闻名。我面前这个由12块巨大紫檀木拼成的雕瓶，珍藏于岳阳楼上，它上面呢就刻有《岳阳楼记》。岳阳楼最初建于何时呢？它当初的用途又是什么呢？
0: 岳阳楼位于中国湖南省岳阳市古城西门城墙之上，前望君山，下看洞庭湖，建筑精美，气势雄伟，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的美誉。从南门走进岳阳楼景区，亭台轩榭错落有致，抬头望去，只见一个黄瓦飞檐的楼阁掩映在绿林之中，楼顶覆盖黄色琉璃瓦，曲线流畅，陡而富俏，宛如中国古代将军的头盔扣在翠松绿柏之上，显得神气十足，格外引人注意。这个楼阁就是闻名遐迩的岳阳楼，它是中国仅存的盔顶结构古建筑。据说这个盔顶是为了纪念三国时期的一位将军而特意设计的。这位将军是谁呢？东汉建安13年，也就是公元208年，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东吴大将鲁肃促成了孙权与刘备联盟，孙刘联军在赤壁，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湖北省赤壁市，以火攻大破曹军80万，从此奠定了曹魏、蜀汉和东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后来东吴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派鲁肃率军驻守巴丘，当时的巴丘也就是后来的岳阳。鲁肃在洞庭湖边的城头上修建了岳军楼，用来训练和检阅水军。岳军楼气势非凡，登楼远眺可将洞庭湖尽收眼底。岳军楼就是岳阳楼的前身。在岳阳门下洞庭湖边，当年鲁肃检阅东吴水军的点将台遗址，远远望去就像一座饱经沧桑的古城楼，它静静地守候在洞庭湖边，看千年风云变幻，水涨水落。唐代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岳阳楼，现存岳阳楼是清代光绪6年，也就是1880年建成，1983年按照拯救如旧原则落架大修，保持了清代原有的艺术风貌和建筑特色。现在的岳阳楼采用纯木结构，主楼高19.42米，3层飞檐，楼中4根楠木金柱直贯楼顶。为了纪念东吴名将鲁肃，岳阳楼的楼顶被设计成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盔顶下的如意斗拱状如蜂窝，玲珑剔透，3层的飞檐还与盔顶互相映衬，宛如展翅高飞的鲲鹏。这种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盔顶造型让典雅秀美的岳阳楼多了几分英气，彰显出岳阳楼的雄伟精巧。
2: 中国唐朝以前，岳阳楼的主要功能是军事用途。自唐以后啊，岳阳楼便逐渐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的圣地。唐代诗人李白在这里

0: 把酒临风，挥笔写下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另一位唐代诗人杜甫抱病登岳阳楼，写下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的千古名句。然而真正让岳阳楼名扬天下的是中国宋代名臣范仲淹。
1: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年幼时丧父，家里一贫如洗。范仲淹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不忘读书，通过刻苦自学，公元1015年春天，范仲淹通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入仕后，他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百姓疾苦，以敢言著称，因此得罪了一些权贵，多次被贬。宋仁宗庆历三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在任期间，范仲淹大胆提出严格吏治，注重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治，减轻徭役等多项改革措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在全国推行，历史上称为庆历新政。然而好景不长，庆历五年，也就是公元1045年，范仲淹因提出的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罢免参知政事的职务，贬放邓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邓县。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的一天，范仲淹忽然接到好友滕子京的来信。滕子京在信里说自己被贬到岳阳任知府，准备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还附上一幅洞庭秋晚图。范仲淹接到滕子京的信后感慨万千，不曾想好友滕子京与自己有着同样的遭遇，他借景抒怀，劝慰老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想情怀。这年9月15日，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我们通过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宋代宫廷画《岳阳楼图》，可以领略到宋代岳阳楼的雄姿。
2: 这种思想呢，它的精妙之处就体现在它既忧国又忧民，既忠君又忧民。忠君是他的根本，忧民是他的情怀。他的从小这种生活中，他都能深深地体验到老百姓的疾苦，所以他对老百姓是充满着爱戴的情怀。
1: 双宫祠就是为了纪念范仲淹和滕子京而建，仿湘北明清祠堂式建筑风格，白墙青瓦。进入双宫祠大门，范仲淹和滕子京的铜像便映入眼帘，只见两人端坐于大厅，畅谈古今，共叙忧乐。
0: 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使岳阳楼著称于世，有许多书法家都书写过《岳阳楼记》，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北宋词人、书法家苏舜钦的作品。当时的雕刻名家邵耸将作品呢雕刻于木瓶上，可惜此瓶早已不复存在。清朝乾隆年间，时任岳阳知府的黄宁道决定重刻《岳阳楼记》木瓶。那么，找谁来写《岳阳楼记》呢？
1: 正当黄宁道苦苦寻觅书写《岳阳楼记》的合适人选时，时任刑部尚书的书法家张肇押运粮草经过岳阳，黄宁道心中暗喜，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人吗？可是黄宁道听说张肇深得乾隆皇帝器重，又恃才傲物，惜字如金，恐怕很难请动。

天公相助，岳阳一带突降大雨，张昭只得留在此地。黄陵道趁机宴请张昭，酒过三巡之后，黄陵道故意连声叹息说：想当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书法家苏舜钦书写《岳阳楼记》，邵耸刻于墓屏之上，称为天下四绝。如今岳阳楼有人重修，可《岳阳楼记》却无人重书了。张昭一听便急了，说道：谁说没人重书？本官倒愿意试一试。黄陵道的激将法奏效了，他赶紧拿出准备好的笔墨纸砚。张昭趁着酒意挥毫泼墨，写下了《岳阳楼记》。随后黄陵道挑选了12块上好的紫檀木料作品，让工匠将张昭写的《岳阳楼记》雕刻在上面。如今这一雕屏被镶嵌在了岳阳楼2楼大厅里。从《岳阳楼记》的雕屏上面，我们能看到张昭采用了4种书法。开始是介绍滕子京的近况以及岳阳楼，他用正式的楷书；中间写景的时候用飘逸的行书；后面发散性的议论改用正规的行楷；最后的落款他选用了有特色的草书。这不仅体现了张昭书法的功力，同时也看出他书写过程中对岳阳楼记的那份崇敬之情。范仲淹忧国忧民的情怀，鞠躬尽瘁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岳阳楼也因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而天下闻名。历经风雨沧桑的岳阳楼，至今仍吸引着人们登楼远眺，追忆古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0: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1: 全面无休照顾瘫痪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今天我们来认识体彩的超级大乐透。超级大乐透看着游戏规则复杂难懂，实则很简单。简单粗暴的来说，就是35选5加12选2，也就是说从1到35包含35当中选出5个前驱号码，加上从1到12包含12当中选出2个后驱号码。这些选中的号码共同组成一组号码，就是一注超级大乐透的彩票。那应该选择哪个方式呢？当然啊，要看购彩者自己的意愿了。毕竟我的超级大乐透我做主。超级大乐透的7个号码可以自选投注，也可以机选投注。除此之外啊，如果购彩者不想一注一注的买，还可以选择复式投注和胆托投注。那知道怎么投注了，需要花多少钱，咱们也得做到心中有数。一注号码呢是需要花2块钱。如果想追加，你可以在2块钱的基础上再多加1块钱。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了。但是咱现在话说回来啊，你就算他再成功，站在2019年回首他们那些想当年的故事，想当年的事儿，多少就会让人怀疑他曾经的那些教训呢、经验呢，对于当下还有多少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呢？但是就在我们有这样质疑的时候，新东方被迫转换赛道，再次收获热度。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俞敏洪和新东方还真是有点东西哈。相信已经有很多人在盘所谓的俞敏洪或者是新东方的成功之道了，但是咱就不管人家怎么盘啊，你就是盘出油光来，有哪一个能比得上你本人亲自下场总结的这些内容更精准呢？那在这本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面，俞敏洪可以说是很完整的而且有深度的讲述了新东方从0到1，从1到N这样的一个创业历程，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一个创业者是怎么样带领着新东方从一个培训班发展成了上市集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是从这个崩溃的边缘走出来，最终走到巅峰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我们都知道是写的新东方的一些故事，那曾经试图演绎这些，但是俞敏洪也经常说，新东方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情远比电影情节要精彩。因为一件事儿做成了之后呢，你讲 讲起来自然会带有很多传奇色彩。就像《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哎不错，挺好看，但真正做业务的过程是一个每天反复思考、反复折腾、反复犯错、再反复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当初没有核心意义的培训教师俞敏洪呢，就专门给新老师去做培训，告诉他们你讲什么样的内容学生才能满意，还有就是你应该怎么去演讲，怎么样在课堂里加入励志的元素来丰满你讲课的内容。那现如今直播间的这些老师还在用俞敏洪当初教的这一套吗？那为啥俞敏洪和新东方还能从绝望里面爬起来触底反弹？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这本书里俞敏洪自己是怎么说的。
5: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第九集。敲钟上市那天晚上，俞敏洪一个人在河边坐了一小时。新东方的上市之路走到了路演阶段，在经历了香港、新加坡这顺利的前两站后，俞敏洪他们开启了洛杉矶、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纽约、华盛顿等城市路演的副本。前两站组织方只准备了二三十人的场地，而后面几站的路演一改前面不被看好的局面，全程安排新东方的人乘坐顶级商务飞机和超长凯迪拉克商务车。俞敏洪第一次体会到了被招待的感觉。可是敲钟那天，俞敏洪心中却是失落。高丽说书继续聊聊俞敏洪这个英语老师在现实中学到的经营之道。
4: 路演前两站效果不错，俞敏洪觉得这就够了，他就跟团队说，去美国呢还需要十天，坐飞机又那么累，咱是不是可以不路演了？但是团队直接就给他否决了，说了不行，这个路演不只是融资的一个过程，还是宣传企业，让更多投资人知道咱，未来让他们买我们股票的过程，所以必须得去。但是实话实说，这一趟真没白去。从美国西海岸走到东海岸，他们走了差不多十个城市，来的外国的投资人呢越来越多了，那中国的投资人呢还是不少。这一趟俞敏洪他们被安排全程坐的都是顶级的商务飞机，还有那种超长的凯迪拉克商务车。可能听到这儿呢，有人会嘀咕，哎呀，这还没成功上市呢，瞅把你嘚瑟的，这就开始烧钱了啊。冷静啊，我来告诉大家，这个钱呢其实是投资银行出的。那你可能又会问了，人家凭啥舍得花这个钱呢？因为投资银行最后要拿走新东方融资总金额的7%左右。那那个时候在美国租一架商用飞机，一天的花费是1-2万美元，所以对投资银行来说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敏洪他们招待好了，让他们路演的时候发挥的好，讲得更好，最后投资银行自己也能赚更多的利润，不是吗？这一趟下来，新东方总共拿到了60多亿美元的认购额。各位，您还记得我们上一集讲到新东方当初想融资多少来着吗？是的，一开始他们只想融资1亿多美元，觉得就不错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实现了60倍的认购率。最后一天晚上定价的时候，俞敏洪接到了很多朋友打来的电话，想让他给自己留出一定的份额，俞敏洪都拒绝了。他说，我个人定份额肯定不行啊，因为我朋友太多了。看到路演的效果不错，大家就合计着能不能加价加钱。那对于这个提议，俞敏洪说，依着新东方现在的这个融资状况来看，咱们是可以加钱的，可以每股加到17美元。首席财务官谢东营觉得你这太保守了，既然加一次钱了，咱就加到每股20美元。因为根据当时60倍的认购率，每股加到20美元也是可以轻轻松松的把这个股票卖光的。可是这个时候俞敏洪却说不行，因为他怕新东方的股票一上市就跌破发行价，万一新东方的股票涨到每股20美元，结果呢一上市呢跌到了18美元，这咋整？这么一来呢，你就有了一个很糟糕的记录，也会让第一天买新东方股票的人，人家一上来就赔钱。俞敏洪觉得这样不好，最终呢，他们决定每股的价格最高定到17美元。他们预计上市以后，新东方股价大概会在每股20美元。那这么一来呢，所有买新东方股票的人每股都能赚到至少3美元。俞敏洪觉得这么做才对得起大家对新东方的信任。最终呢，新东方的股票是以每股17美元的价格卖出。那么问题来了，它会让上市第一天买新东方股票的人亏本吗？上市敲钟那天，俞敏洪又做了什么呢？
1: 新东方是在纽交所上市的，其实当初俞敏洪想选纳斯达克，因为他觉得在大家心目中，纳斯达克是一个更先进的平台，一个跟高科技结合更多的平台。这时候又是谢东营起了关键作用，他告诉俞敏洪，这两个平台其实没有多大区别，而纽交所的历史还要更加深厚，而且纽交所对中国更加了解，所以他建议最好到纽交所去上市。最后说服俞敏洪去纽交所上市的是新东方在纽交所上市的代号。到底是什么样的代号打动了俞敏洪呢？
0: EDU 是教育的英文单词 education 的缩写，在互联网领域当中，很多情况下这个 EDU 就是教育的代号。要定上市代号的时候呢，新东方和纽交所讨价还价，说如果想让新东方到纽交所上市，给的代号就必须得是 EDU。 那后来呢，纽交所真的就把 EDU 这个代号给了新东方了啊，他就争取到了，新东方也最终决定到纽交所去上市。新东方最后确定的上市日期是2006年的9月7号。那天早上9点，俞敏洪登上了纽交所的敲钟台。当时呢，新东方的元老们一块儿去了纽约，徐小平、王强、包凡一，再加上谢东营和新东方当时的两位副总陈向东和沙云龙，这些人都一起登上了敲钟台。敲完钟以后，大家正在那儿高兴呢，紧张地等着这个开盘，就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系统故障了。等了好长时间，差不多快到中午11点的时候，新东方的股票代号 EDU 才在交易屏幕上显示出来了。那天新东方股票最终是以每股17美元的价格卖出，开盘的时候冲到了每股22美元，当天晚上每股呢又跌回到20美元。就这么来回一浮动，第一天一上来买了新东方股票的那些人就赚了。在那天的整个上市过程当中，俞敏洪几乎一整天都在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他在讲述新东方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晚上纽交所出面举办欢庆和招待晚宴，差不多所有人都喝高了。晚宴结束之后呢，俞敏洪自

0: 己一个人走到了哈德逊河边，就自己一个人，他在河边坐了一个小时。当时他的心里充满的不是喜悦，就那种感情很复杂，更像是某种意义上的迷茫，甚至还有一点失落。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新东方上市以后怎么办。当然了，他当时呢也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不过呢用现在的这个网络词儿来说，可能是有期待但不多。他的这种迷茫和失落感是从哪儿来的呢？准确的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都是这个新东方上市这个事儿。他觉得原来呢他们这么多朋友在一块儿打拼出了一份事业，那现在新东方上市了，对朋友们来说他算是一个交代了，但是过去的一段友情很可能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公司上市，大家就可以把股票换成现金，一个一个的董事就会离开，各自去做各自想干的事儿了。可是上市对于新东方这个公司来说只是一段新旅程的起点。俞敏洪想自己必须要有新的团队合作成员，要有新的发展，毕竟上市以后公司也承担了无数投资人的期望。
1: 新东方的发展历程讲到这里已经讲了一大半。新东方在上市的过程中对董事会进行了改组，当时很多担任重要管理岗位的老股东都离开了董事会。随着新东方的上市，公司也变成了国际化企业，如果继续对那些老股东之间的感情纠葛处理不好，毫无疑问会使公司的发展受到阻碍。所以老股东的退出对于新东方的长远发展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步。俞敏洪觉得要让老股东退出，既要保证他们的利益，也得让他们在感情上理解和接受，又到了钱和感情都不能伤的时刻了。
0: 新东方曾经为了保证公司的稳定发展，讨论过元老股东持有的股票是不是需要有一年以上锁定期。后来呢，还是俞敏洪提出来的，这个没必要，因为公司已经上市了，可以不用再靠什么锁定原来股东们的这个股票来保证它的发展了。后来呢，他们还讨论过是不是需要设定半年锁定期，俞敏洪还是强调没必要，就按照规定锁定三个月就得了。也就是说，新东方上市三个月以后，所有股东可以随时的卖出自己的股票了。但是呢，咱之前也提到过，要想这么做，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能继续留在管理层。因为如果你还在管理层的话，买卖股票是要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督，还要被通告的。那这个呢，也成了这些老股东退出新东方管理层的一个契机。毕竟大部分人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根据股价的高低随时来买卖股票的，这样呢就能最大限度的获利。那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公司的上市，老股东们的利益呢也就已经算是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了。接下来呢，俞敏洪要做的呢就是让他们在感情上理解和接受，怕他们有什么呢，退休综合征。而实际上包括徐小平包括王强在内的这些新东方的老股东们，在离开新东方管理层纯粹变成新东方的一个股东以后呢，都有过这么一个心理上的调整过程。可是新东方的年轻一代人家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新东方上市的时候，除了王强、徐小平，就是这些持股比较高的老股东去参加庆典之外，一批新生代也已经跟在后面了。那这些后来的加入者呢，被称作是新东方的第二代管理者。他们最开始在新东方没有得到太多的股权，所以公司上市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转折点，他们要依赖新东方上市以后的发展来赢得自己的利益。用俞敏洪的话来说，这些人就像猛虎下山，都希望在新东方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呢，从行事风格和规则上来看，这些第二代的管理者，他们之间呢都是有明确的上下级的关系的。那这些人之间就少了老朋友之间的这种情感的牵绊，新东方的管理结构也从此变得企业化了。
1: 在管理层进行新老交替的同时，新东方的业务模式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少儿英语、出国咨询、在线课堂，甚至出版社，这么多业务，新东方还能抢占先机吗？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消费人群、新的机会出现，一家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要做哪些业务，又该怎么做呢？
0: 大概是从2002年开始，俞敏洪就意识到中学业务是一个重大市场，他要求公司成立中学业务部，但是呢，没一个人愿意干，因为大家觉得这没什么利益啊。最后呢，只能俞敏洪自己干了，没人愿意做，俞敏洪甚至把自己的秘书派过去当了中学部的管理者。可是俞敏洪自己都没想到，这些学生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他过去那一套讲课的方式模板都不管用了，因为中学生没有大学生那么自觉，甭管你老师讲的多好，在他们这儿都是哈哈一笑，是你老师讲话讲的挺有趣，我听得也很开心，可是我就是学不进去。老师们上课的方式没办法，就必须得进行改变了。比如说，过去新东方的老师从来不给学生批改作业，当时也都调整的得给改作业了。以前新东方的只管教，从来不跟学生的家长沟通，这一下也调整了要跟家长和学生同时沟通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条业务线让新东方的业务模式有了一项实质性的变革。这项变革后来在商学院那个地方叫非连续性业务发展理论，又叫第一线和第二线。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名词解释啊，什么是这个非连续性业务发展？就是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家公司想要有大发展的话，不能只做主营业务，因为这样的话它的市场容量是有限的。比如说新东方已经在某项业务当中占了市场份额的 60%到70%， 那在这种前提之下，就算他们把剩余的市场也占了，那也增加不了多少市场份额，况且也不可能全占了。所以如果想增加新的业务模式，要么需要改变目标客户，扩大业务模式，要么呢就是需要对业务内容做出改变，而这个和前面的业务是不连续的。
1: 俞敏洪觉得，一家公司就是要随着业务的成熟和扩大，不断地去寻找新的项目和领域，而且这个新的项目和领域也必须有足够大的市场。如果一个新项目的市场只有10亿元规模，那是做不大的，除非是想做一个特别小而美的项目，就像巴黎街头的某家咖啡店一样，屋子在那儿一开就是600年，有无数的名人都在这个咖啡店里喝过咖啡，这种永远不想把它做大的小生意，要做的就是情怀。这对已经上市了的新东方来说可不够，原来完全不在俞敏洪考虑范围的少儿业务，当时已经有很多专业公司都在做的出国咨询，连联想都做不下去的在线教育业务，这些新东方为什么要自己做呢？出版业务对新东方这样一个公司来说又有什么必要，有什么重要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同怀同来分，祝全国人民身体健康。
1: 走进原产地栏目，新疆原产，真材实料，温和好吸收，助力中老年健康。走进婆奶原产地，双峰婆在这里，世界黄金奶源带在这里，天山牧场无一处，新疆婆奶婆无二。本次活动面向所有观众开放报名，人人均可申请，前50名成功申领的观众还可参与幸运抽奖，错过再无。
2: 抢购热线4001653300，4001653300。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尝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618大促盛大来袭，6月18至21日，百万补贴，消费至高立减10%，抽黄金、家电等万份好礼，100%中奖。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华丰灯世界618一站购齐。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你好，我是高丽。我们节目接下来推出的这本书是俞敏洪写的《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在这本书里，俞敏洪亲自讲述了新东方的创业发展之路。新东方旗下的直播间火了，很多网友包括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说，是在学知识点的这个间隙为知识付费，真金白银的下单买货了。他就是喜欢这些培训教师转型的主播给他们输出的内容。那就这样的一个热点的现象，就让我对这本《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马上就提起兴趣了。要知道这本书是2019年4月就已经出版发行了，但是当时我并没有很大的兴趣想去看它，想去了解。因为在这个之前，新东方已经是行业老牌头部企业了。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新东方的从一个办学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教室起步。那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这样的一个小教室起步的这么一个小企业，已经成了接近200亿元规模的上市公司了。20多年的发展史，确实可以说是创业公司的一个完整的范本。